0: 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
1: 而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网站稍早前报道说，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豪华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瑞士方面为安排美国和伊朗的本次会谈，早在17号已经批准部署军队提供安保支持，同时批准在会谈期间临时关闭比尔根山区的部分空域。
0: 那至于

0: 由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第二，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第三，在60天的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这家媒体还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所以呢，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0: 据一家海运公司的数据，3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约7.6艘，而在战事爆发前，通行量为日均约110艘。
1: 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0: 再来关注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昨天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他当天在接受法国新闻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的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
1: 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他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
0: 还是法国方面，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当

0: 为113，同比上升。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 数据显示，日本五月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5%。 此外呢，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同比都有所上涨。日本政府对电费和燃气费的补贴到四月份结束，那五月的能源价格同比下降了 2.5%， 降幅比四月的 3.9% 明显收窄。
0: 专家表示，反映需求和工资增长状况的核心通胀指标仍较疲弱。日本央行近期货币政策可能更多着眼于通胀预期升温，以提前防范未来通胀超预期上行风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表示，目前韩

0: 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上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局势并不乐观。
1: 李在明说，尽管韩国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持续。
0: 好，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零点开始，商务部将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的关税。商务部昨天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在牛肉保障措施项下，在澳大利亚牛肉的进口数量已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零点起，从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的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
1: 财经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6月19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大幅走低，失守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截至发稿，现货黄金跌幅达 2%， 报每盎司 4126.5 美元。现货白银跌 3.29%， 报每盎司 63.523 美元。
0: 与此同时呢，国内的金市客价再跌破了1300元。周大福、周生生、谢瑞麟、金至尊、

0: 降265元，较前一日分别降了44元和45元。
1: 而机构观点方面呢，基于美伊两国原本宣布将于本周五正式呢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克莱喊出是时候增加。

方记者表示，对于中国市场销售的国产宝马纯电车型进行生产调整，是宝马根据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对产品的生产节奏进行的常规调整。

0: 工的驾驶需求，他为什么停，他一定有他停的道理，是卖不动了，还是卖的太好了，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大家心里都明白，
1: 要回归常识。
0: 回归常识啊。
1: 嗯，
0: 来咱们说说休息的事儿、啊、
1: 哎，那先来。

0: 人情资源的一个主动权。但是啊，真是你挺累的，一天辛苦还得通过咱们深夜的这种正常的深度睡眠来解决才是王道啊。
1: 是，

0: 苯等有害物质
1: 啊。那塑料包装绳是化工原料制成的，大多是回收塑料制成，主要的成分呢有聚乙烯、聚苯乙烯或者聚氯乙烯这几种材质啊。那个预热之后会析出甲醛类和二甲苯类的毒素。
0: 另外呢，颜色艳丽丰富的塑料绳还添加化学色素，长时间烹煮会使其中的塑化剂、调色剂对粽子造成污染，使用过程中导致有害物质的累积，对人体产生一些不健康的影响，安全性呢相对是最低的。
1: 嗯，咱不是说这些绳子就好啊，咱们毕竟吃的时候不吃这绳。那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顾振宇就介绍了，说尼龙绳、塑料绳和塑料标签确实是有危害的风险，但是大家也不要太恐慌。
0: 嗯，
1: 因为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耐受度，除非是极其稀少的过敏体质人群，否则按照粽子所含有的有害化学物质的数量来计算呢，一般呢你得每天顿顿吃，而且连续吃上几千个粽子可能才会中毒啊。
0: 哎，那对此呢，浙江省、江苏省消保委也曾提醒消费者，像这类的绳子它

0: 侦查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1: 这个假期不只有粽叶飘香，陪伴大家的还有浓浓的书香。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火热的举办，22万种的好书，五大特色展区，上百位中外作家会扎堆亮相。

0: 对文艺啊，对摄影啊，比如美食啊，设计啊，这种艺术类的他比较感兴趣，请你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艺术书展今年的主题是叫色彩之间感意而生，整个展区的视觉设计非常讲究，有一个叫咸的玩笑百万回甘的四十周年特展，咸就是咸蛋的咸，
0: 嗯，
1: 用手稿和出版档案讲一本书怎么从创作到畅销百万，能看到编辑的批注呀，画家的草图，非常有温度。另外还有阅读马蒂斯主题展，展出了大量马蒂斯相关的艺术图书还有画册，色彩非常艳丽，视觉冲击感很强。瑞士图书装帧设计系列展和企鹅图书封面设计展也都在这里，全都是视觉盛宴，爱书的人光是看封面设计就能看好半天。更特别的是，现场会有56个民族和传统朝代婚嫁服饰的实物展览，还有时装走秀，喜欢书籍装帧、平面设计，或者是纯粹爱拍照的朋友啊，在这里

特别值得看的，就在展区的一层，按经石子集分区，集中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里的珍贵典籍。你可以在那儿坐下来翻书，也可以体验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查上万种数字化的古籍资源，感受一下古人读书的氛围。北京展区里展示了许多的获奖作品，像是《曹禺全集》《人间广厦》《青云梯》，还有远销海外的《北上云中记》《安娜河畔》。

0: 文创产品，什么冰箱贴了，文创方面有哪些推荐呢？
1: 文创非常多，除了刚刚聊过的世界礼物市集里头有非常多以外呢，很多展区都有自己的文创，像是刚刚说的北京展区最出彩的就是首都博物馆联动打造的玛雅古文明特色展区，摆放了大量的复刻玛雅图腾的摆件、金字塔造型的装饰，还有采用秘鲁原生羊

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球队需要快速适应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短暂调整后，北京城建女足将继续奔赴广西，6月29号晚上7:35在苹果体育场对阵广西女足。北京市世运会社会组网球赛事将于6月27号到28号在昌平区正式打响，赛事为期2天，面向全市社会组业余网球爱好者开放参赛。为兼顾不同年龄段参赛需求与竞技公平性，赛事科学设置7个竞赛小项。这次赛事既是业余网球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京城网球爱好者交流切磋、以球会友的重要平台。6月27号到28号，温榆河马术赛事中心将迎来双重马术盛事。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与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同步开赛。这次赛事参赛群体覆盖面广泛，汇聚了职业俱乐部骑手与全市青少年马术选手。赛事以多轮场地障碍赛为核心项目，对人马配合默契度、行进节奏把控与跳跃稳定性提出了极高。

0: 逐渐的行为失控，最终红牌量的暴涨。
1: 所以呢，到2017年，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意大利名哨科里纳确立了一条判罚原则，就是球员只有在做出性质恶劣、确实该被罚下的动作时才应离场。
0: 既然裁判需要谨慎的出示红牌，那为什么美加墨世界杯刚开始不久就有这么多

0: 的活动也穿插在里面。
1: 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去。
2: 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郑玲莹抽中的角色是王熙凤，
3: 以一种沉浸式角色扮演的方式让我对

0: 的另一种形式，
1: 对，
0: 能够买
1: 喜欢的书啊，
0: 是
1: 啊。霓裳羽衣说和闺蜜和亲戚煲电话粥，就聊大天
0: 啊。
1: 哎，我觉得其实我喜欢见面啊，你跟几个朋友三五好友或者亲戚朋友坐在一起喝个下午茶啊，聊聊天，其实不失为一种特别好的放松方式。
0: 是，如果有一些心里不痛快或者是有压力，
1: 找人说说，
0: 对，也是很好的方式。8817也说到了逛图书展，买喜欢的书啊，文创，吃点好吃的，很休闲也很放松。
1: 哎，
0: 然后刘浦飞鸿还说泡泡温泉，或者一家人打麻将打牌，约几个好朋友一起吃一顿大餐，都能够放松心情。
1: 泡澡真是太好了，
0: 嗯，
1: 我真的就是泡个热水澡，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0: 哎呀，我是这个南方人，体验过这个东北的洗浴文化之后，我真是大开眼界。
1: 没，原来洗澡是可以这样的。
0: 是是。
1: 2169朋友说啊，想放松呢就小酌一下下，或者做些手作

0: 9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山居雅集、花神应下为主题，精心打造集沉浸游园、红楼雅韵、民俗手作、自然科普、观展社教与公益导赏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盛宴，让游客在山水园林间感受传统文化，在动手实践中体悟园林底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1: 红楼梦》的第28回就写到说，
2: 贵妃要让他们到那去习惯了，去打平安轿。端午仲夏，中国园林博物馆以《红楼梦》经典文化为内核，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体验。红楼伴读情景演绎活动创新采用了展览参观加角色朗读加文化精讲加游园演绎四位一体的模式，深度解读《红楼梦》中端午仲夏的经典桥段。
1: 园博馆活动老师高家阳说：“第一呢是跟展览相关联，另外一个跟游园也相关联。我们选取了四幕经典的桥段，给每个游客发了专属的名牌，他们可以抽一个自己的身份，他可以是林黛玉，可以是贾宝玉，也可以是王熙凤、王夫人。然后呢拿着专属剧本、专属道具，按照人物的对白在做演绎，像山居雅集茶会的活动也穿插在里面。
3: 我已经回了太太了。” 你们不去，我去。
2: 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郑玲莹抽中的角色是王熙凤。

到白天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6级， 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 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17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7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

0: 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暴

0: 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

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

0: 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也

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六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央行一季度末金融业机构总资产556.3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围绕强化创新协同引领、健全生态协同体系、深化开放协同联动等三方面，部署重点任务及专项行动，开展协同创新领航行动，加快培育多元创新主体，促进大中小企业加强创新合作，增强科技、产业和服务创新。

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央行一季度末金融业机构总资产556.3万亿元，同比增长8.8%。央行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56.34万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94.72万亿元，同比增长8.0%。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9.15万亿元。

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来看北

0: 尽享财富共赢。
1: 好，那李老师，我们看到今年世界杯期间啊，酒店的影音房入住热度同比暴涨47%，首个周末的环比增幅更是超过90%啊，远超其他的住宿产品。您怎么看待这种球迷啊，宁愿花钱去酒店看球，也不选择在家或者酒吧看球的这种消费选择呢？
2: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个要从世界杯作为体育界两大顶级的 IP 之一，一个是世界杯，一个就是奥运。

店月度假的一种消费方式中，女性球迷的占比相对于以往提高了有5个百分点啊。虽然这个百分点提高的这个幅度并不是很大，但多少它也反映出一种趋势，就是现在世界杯的观赛正在从过去的男性专属向着全民娱乐这个方向来进行转变啊，家庭房、套房的预定增长，那么正是反映了这个趋势。那再一个点呢，就是下沉市场的觉醒啊，释放了这次世界杯的这种酒店订房的增量需求。我们看到现在根据统计显示出的结果，三线啊以及三线以下的这种城市的影音房的预订增速超过了150%。那这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这种高

痛点，然后呢，顺着这个痛点来提供你的解决方案。我们看这次很多的酒店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世界杯时差变化所。

0: 以下城市的影音房预定增速反而更高，您比如说像舟山、湖州、洛阳这些城市增速都超过150%。为什么小城球迷的消费爆发力这么强呢？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是不是被低估了？
1: 就是在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确实一个市场的调查数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这个数据主要说的就是，目前中国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虽然是世界杯观赛的主力，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三线以及三线以下的一些城市的酒店。

连锁酒店高品质的影音设备现在已经加速布局啊，来到了三线城市啊。那么这种情形就打破了以往一线城市和县域这种三线城市的地域壁垒啊。现在的小城球迷同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轻松的预订到那种高端的带星的酒店，这种影音世界杯的观赛房啊，观赛房里头也都有巨寸的这种观影的荧幕啊，定制的各种小饰等等。那么这些。

文旅、住宿啊这些行业向着这种复合性的消费场景啊来进行转型。那第二点呢，就是像世界杯这种体育 IP 啊，现在正在成为打破同质化竞争、盘活存量资产的一个超级的粘合剂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虽然是地大物博啊，这个山川水美，但是也有很多的地方，其实现在它是缺少名山大川等传统的那种旅游资源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地区、城市，或者说常规的这种酒店而言，那怎么来破局呢？那体育赛事啊，当然是世界杯和奥运会是两大最好的一种体育赛事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破局点。我们看这两大赛事之间它是交错进行的，那至少两年就有一次。我们比如2026年有世界杯，那两年之后的2028年就有奥运会了。所以呢，你说这个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么在这两年之间，除了这两大顶级赛事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也可以说非常有亮点的体育赛事。那所有这些体育赛事都是为刚才说到这种这个缺乏真正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

0: 中午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一顿饭够吃了啊！
1: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

0: 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

0: 防洪排涝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落实巡查排查、工程调度、积水处置等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全市水务系统安全平稳运行。降雨来临前，全市提前开展河道预泄工作，累计腾蓄河道库容470万立方米。目前各大中型水库均稳定运行在汛限水位以下，总腾出库容 3.77 亿立方米。水务部门还重点强化山区山洪灾害防控，紧盯山洪沟道、涵洞等危险点位，排查整治阻水隐患。全市水务系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6月19日，北京通州北运河畔鼓声震天，白桨翻飞。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场为期三天的文体盛会，打造了一场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全民参与、文商旅体融合于一体的端午盛宴。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6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比赛率先打响，来自北京各区的十支代表队同场竞技。赛场上一艘艘彩色龙舟披荆斩浪，队员们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整齐划桨，奋勇争先。朝阳区通惠河龙舟队队员上场前兴奋地说：
2: 我们准备了至少俩月，
3: 我有信心，因为我是鼓手。
1: 丰台区龙舟队队员潘静是第一次在大运河上参加龙舟比赛，
4: 水面特别干净，我们划起来也是比较轻松。大运河本来就还挺有历史典故的，所以能在这比赛，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验吧。
1: 今年是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连续举办的第二年，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石凤华表示，今年的活动整合了世运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优质赛事资源，实现了从市级 IP 到国家级文体盛会的跨越。
5: 市一级的跟龙舟赛事相关的一些比赛，最后的总决赛我们都汇聚到

今天早晨白天阴，早晨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

0: 4号晚上7点，北京城建女足将率先对阵四川女足。作为女超联赛老牌强队与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阵容配置雄厚，队内云集多名国家队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球队需要快速适应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短暂调整后，北京城建女足将继续奔赴广西，6月29号晚上7点35分，在苹果体育场对阵广西女足。北京市世运会社会组网球赛事将于6月27号到28号在昌平区正式打响，赛事为期2天，面向全市社会组业余网球爱好者开放参赛。为兼顾不同年龄段参赛需求与竞技公平性，赛事科学设置7个竞赛小项。这次赛事既是业余网球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京城网球爱好者交流切磋、以球会友的重要平台。6月27号到28号，温榆河马术赛事中心将迎来双重马术盛事。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与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同步开赛。这次赛事参赛群体覆盖面广泛，汇聚了职业俱乐部骑手与全市青少年马术选手。赛事以多轮场地障碍赛为核心项目，对人马配合默契度、行进节奏把控与跳跃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每一道障碍的跨越都是骑手与马匹之间信任与技术的双重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

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4: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5: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4: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5: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4: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

0: 摸。
1: 立心抬手看手表，那位问了，什么牌子？嗨，电子的。

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听广播是更加的方便。那么接下来呢，甭问呢，还是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这是咱们节目一贯的特色。那么这个为了让节目显得更加的生动，学习借鉴了评书相声的表现方式，有的时候立新呢也会给您唱几句京剧活跃气氛当然还是读报为本。接下来呢给各位啊

行骗的，有这种。但是呢，与之相比更多的一类，就是他利用啊一些个大家不是太熟悉，

贴得很近。但是呢，另外还有一部分老年人，你别看他老是刷手机呀、看这个短剧呀、看直播间呀、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实际上他跟这个社会啊联系的没有那么紧密。有些个骗子，他那个障眼法，他那个骗术，他的所谓的话术，他就能把这部分老年人给拿捏住了。就是针对的这类的老年朋友，对这个社会上的情况，特别是这个坏人坏事，骗子怎么样的下套，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套路，有一部分老年人心里头并不了解。哎，就这几个原因，使得一部分坏人专门针对老年人这个设这个骗局。咱们今天呢就讲这个两件事。头一件事情呢，央视新闻的报道，这个事情本身啊就那么几行字，但是搁我这儿呢，我得按故事给您说。这个事儿啊，说起来简单也简单，是复杂也复杂。简单，谜底揭开了，你就发现了这骗子的骗术啊，嗨，他就是用了一个叫什么呀，这个就是字音这方面的相似。哎，在这个网上管这叫谐音，这个字儿啊，发音相似啊，但是呢，哎，他就是能蒙骗老年人。这个事情怎么回事情呢？发生在江苏南京，说有这么一位老大爷，这一日闲来无事，到家一时上早八早，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抬。那位说行了，这个老大爷迈着台步就上来了。他这个在街上溜达，哎，发现路边啊有一摆摊的，拿块布铺在地上，这上头呢，哎，搁着这么几样东西。这位呢站在这个

那您给我来点吧，可以呀，没问题，50块钱一颗，没错，您信我的，走走走走走。

等到这牛啊从这小牛犊长大了，嘿，将来卖了钱，呵，您这就是翻着倍的挣啊。是是，哎呀，而且啊，这项目刚才说了，年化收益45%，到期可以回本取现，到了时候这个您就能把这钱就提现了，现金就拿出来了。哎呀，有的老年人还将信将疑，哎，这帮家伙，这骗子手，为了骗取老人家的信任，真是啊，真下本，花钱租赁了场地，打造了一个虚假的养殖基地。看见没有，咱们这个地方，呵，哎呀，在这地方养牛，专门组织这些个打算投资的老年人实地参观。你看咱们这地方正规经营啊，养着牛啊，是不是啊？这个而且啊还跟这些个老年人说了，我们这个买卖马上就要上市。哎呀，到时候啊，这股票这个这也挣钱啊，

到最后啊，哎，都没法落地，迟迟不能兑现。那这个老年人就说了，那实在不行，你这公司也不挣钱，你要不然你把那本金还给我们，没有了，投入的本金也被对方多种理由推诿，拒不退还。那么经过报警之后呢，警方展开了调查，终于揭开了真相，好吗？行了，这也是一个团伙，这几个人。后来呢，公安机关展开了统一的抓捕行动，这个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归案。等待他们的，行了，那一定是法律的制裁。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么这些事情呢，那位说了，哎，这个真是听了以后啊，让人

用了别人的素材。少的房源呢，嘿嘿，所谓低价房源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位说，那他们弄这个设这个骗局，他图什么呢？你看，回头啊，把你带过来，真有感兴趣的来了来了，哎，让你看。

0: 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的大庆当中的。
1: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您听到了自己需要的，一定要下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618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会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老字号的精华的茶叶，
0: 哎，
1: 而且呢还得是精华的茉莉花茶，因为咱们北京人爱喝这个，
0: 对对，都知道爱喝茉莉花茶。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华他们家的拳头品牌，也是这个好的茶叶，是什么呢？玉罗。
0: 哎，那么说到这个玉罗呀，它的选料就不一样啊，这个它茶皮呢是出自云南，而且是云南绿茶，叫做滇绿啊。精华玉罗王呢，它的茉莉花茶采摘标准为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出盏，所以呢它是特级的。
1: 哎，这是特级的茉莉花茶。另外为什么要把这个玉罗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它形状不太一样，它是做成那种咱们平常在这个茶叶店不是也看过吗，
0: 小圆球似的。
1: 哎，小球。为什么做成这种小球呢？是为了能够多吸香气。我们问过这个精华茶叶店的大姐啊，也给我们介绍过，说这个玉罗呢给它在做成小球的过程当中，让这个芽呢能够破碎，然后呢才能够吸更多的这个茉莉花的香气。所以说这款玉罗您拿回去以后，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是茶香不掩花香，花香混着茶香，再配上隐约的那种回甘的口感。您想想，在这个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咱们外

0: 燕麦片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了解到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对于早餐早点的选择其实还是过于单一了。
1: 没错，
0: 您看很多人都喜欢吃点包子啊、馒头啊、粥什么的，就觉得够了，吃饱了。但是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以后容易糖波动，
1: 对，营养单一。
0: 比如说喝点粥，哎，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维生素这些关键营养都没有。比如说吃点包子，有油有肉，但是却缺少了一些其他的维生素。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海盐蔬菜燕麦片的原因，就是因为让您在一顿早点能搞定主粮、杂粮、蛋白质和菜的这款麦片，让您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一点，同时它还好做。您看啊，这款燕麦片它好在哪儿呢？首先这个麦片这个东西好消化，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消化不费劲。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营养密集。
1: 没错，而且它是个富含有膳食纤维啊，有一种饱腹感。

0: 签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

0: 1916年4月，在于凤至18岁那年，他正式与张学良结为夫妻。婚后，于凤至还是像恋爱时那样称呼张学良汉卿，而张学良对于凤至的称呼亲昵中还带有几分敬重，他称于凤至为大姐。
1: 贤妻呀、啊，大姐，嗯。
0: 婚后这段出双入对的日子是于凤至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张学良喜欢古画收藏，而于凤至是东北才女，两人经常一起赏玩古画，可谓志同道合。这段视频资料非常珍贵，是于凤至仅存于世的影像。于凤至在观看丈夫

0: 月亮。于凤至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1: 1936年至1940年，张学良与于凤至被蒋介石不停地改变关押地，从浙江奉化雪窦山、安徽黄山，直至湖南滨州、沅陵，在湖南凤凰山、凤凰寺，他的一切衣食住行都被特务牢牢监管，不许通电话，不许发电报，更不许任何人探视。
0: 自由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每天还要面对来自特务们身心上的折磨。张学良看不到自己任何的未来，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个非常重要的牵制他的力量。如果能够找到相关人士帮助，也许自己重获自由指日可待。于凤至听了这话，觉得去美国真的有可能帮助丈夫逃出牢笼。她权衡再三，答应了张学良。这封信在戴笠的帮助下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宋美龄手里。张学良言辞恳切的请求不仅打动了宋美龄，

0: 才能陪他耐住这份寂寞。自己离开后，由他来照顾张学良是最合适的安排。
1: 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于凤至将自己最爱的汉卿拱手相让于赵四。在他的心里痛苦万分，

0: 亲自做完这个安排后，于凤芝还是不放心。为了让张学良有坚持活下去的动力，于凤芝在走前与张学良约定，彼此绝不轻生。到美国后，他一定想方设法救张学良出囚笼。他也默默祈求老天，一定让他等到丈夫重获自由的那天。于凤芝在百感交集中离开了。他在渐行渐远的车上久久回望被特务包围的张学良，心中一个笃定的声音在告诫自己：救汉卿，想尽一切办法。
1: 然而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国女人又如何在遥远的美国立足呢？1940年4月25号，当赵四小姐放弃香港的宽裕生活，辗转来到湖南陪伴张学良开始他的幽禁岁月时，同一时间

0: 只是此时此刻的于凤至绝想不到自己选择的这一次离别竟然是他和张学良的永别。
1: 于凤至与前美国驻北京公使詹森·肯尼迪和夫人丽娜是好友，凭借二人帮助，于凤至住到了纽约城郊的哈克尼斯教会医院，前后经过三次切开左乳、取出癌变乳液肿核的保守治疗。于凤至的癌细胞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

0: 国内一些东北军旧部和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地营救少帅。
1: 这个消息让于凤至顿时有了精神，他忽然就想起来当初与张学良不得自由绝不轻生的生死约定，立刻明白再没有比保全自己的生命来救人更重要的事情了。于是他含着泪在手术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噩梦般的三个小时过后，于凤至被迫接受了完全不同的自己。
0: 于凤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低声的哭泣，往日在东北一呼百应的盛况恍如隔世，而今自己竟独自沦落在异国他乡，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但是和张学良最后的约定让于凤至一想到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于凤至等身体略微有了好转，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张学良的交代，找回自己留在英国的三个孩子。
1: 张学良与于凤至育有四个子女，老大是女儿张吕英，老二张吕洵，老三

0: 将猝不及防的吕寻撞进了沟里。
1: 吕寻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脊髓神经却受到巨大的重创，后来引发了败血症而撒手人寰。丈夫不在身边，三个儿子都相继离开。

0: 看着自己为之付出一生的男人，现在正挽着别的女人许下爱的承诺。往事开始一幕又一幕的在于凤至的脑海当中一一浮现。
1: 于凤至想起当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私情，被作为街头巷尾人们的

0: 此，他又怎么会背信弃义，在这个时候选择和于凤至离婚呢？于凤至猜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事儿。
1: 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的真相是什么？离婚后的于凤至如何面对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0: 他向自己的女儿女婿

0: 有些的价格甚至飙升到了当初购买时价格的七八倍以上。1986年的一天，于凤至决定要买下位于比佛利山庄的别墅。这曾经是巨星伊丽莎白·泰勒的故居。我们从它的外观就能发现，这栋别墅价格不菲。确实，于凤至当年是花大价钱买的。当买卖合同签下的时候，于凤至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奋斗了半辈子的愿望，在今天达成了。这栋豪宅就是于凤至留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安享晚年用的，这是他留给张学良最好的礼物。这一年于凤至89岁高龄，距离和张学良分开已经足足有46年之久。在于凤至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在空旷的别墅里翻看这些老照片。生活对于他来说只剩下了这些回忆，不再有别的色彩和内容。就在他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买了那栋豪宅之后，于凤至把自己给摔伤了，摔得半身不遂，他只能坐在轮椅里生活。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于凤至想要和自己的丈夫共度余生的愿望早就已经破灭。对他来说，他只是希望在自己的余生当中能够最后再见上张学良一面，哪怕只是一面。
1: 1987年，张学良曾经的机要秘书郭维成告诉于凤至，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人为张学良的自由奔走呼号，而台湾已有张群等国民党元老在积极筹划少帅90岁公开祝寿活动。一旦这个活动成功举办，那就意味着张学良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于凤至听后喜极而泣，他终于要等到这一天了。

0: 说：“大姐，你为什么不再等等我？我多想和你再见一面。”半个世纪的等待，于凤至最终在这片墓地上等来了自己的汉卿。
1: 于凤至的墓碑上用英文镌刻着一行小字：“为了爱的纪念。”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于凤至，她用了丈夫张学良的姓，关于自己的名字之前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后人，她永远是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的墓旁还有一个空墓，上面用英文写着张学良的名字。这两座墓是于凤至在买别墅之前就买下的，然而张学良去世后，他还是和他法律上的妻子赵四小姐同葬在了夏威夷，距离洛杉矶十分遥远。那个空墓始终是一座空墓，于凤至与他的汉卿在生前隔海相望了半个世纪，在死后也只能隔海相望。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

0: 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哎，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

0: 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十一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金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蒸9制的黄金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9蒸9制。这个9蒸9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哎，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9次蒸9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心，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

0: 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阳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3: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

两组三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

0: 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北风二级转三。

0: 高位置，各位老师请看，
1: 是多少？
0: 18米左右。
2: 负责海淀区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的是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所副所长许鹏飞说。
3: 这次普查重点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古树的一些基本信息，它的位置、行政区划在什么地方，基本的树高、胸围、冠幅等等。同时我们还关注它的生长状态以及它的一些文化的信息。
2: 记者发现，经过普查的古树，有的树干上拴着彩色的布条。北京市西山实验林场管理处正高级工程师陈倩倩解释说，
4: 不同的树根据它不同的问题做的不同的标志，黄色的条代表着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代表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水土流失，要做就是树池，红色的呢是有枯死枝，要进行修剪。我们会根据调查的结果把这些措施都做到位。
2: 北京市西山林场管理处副主任陈鹏飞介绍了这片北京近郊最大的侧柏古树群的情况。
5: 现在咱们所在的区域呢是西山林场镜湖寺侧柏古树群，共有侧柏古树2763棵，大部分都是在清朝的光绪年间进行的种植。
2: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处长常祥珍介绍，本次普查在第二次普查范围之上新增了自然保护区内的古树名木调查，真正实现适于范围的无盲区、无遗漏。
6: 通过这次调查

0: 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1: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4: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4: 现代人
7: 虚透了，
4: 上年纪
7: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3: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3: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想一起长长知识。有的时候一听，哎，到了，比如某个节气怎么来的呀？或者就是哎，有的时候听听人家的民俗啊，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说，哎，我说您要是有不同的这个朋友。

0: 上古龙图腾祭祀说，这其实是最古老最贴近民俗本源的一种起源说法。而且这个学说在兴起的时候，它其实远早于这种屈原啊、伍子胥这种人文的这种传说。
1: 嗯，
0: 你看我们刚才其实说馒头那期就说了，说这个华夏大地华夏文明是农耕文明，对吧？
1: 对，
0: 所以上古时期这个先民以农耕给猎鱼为生，这个时候呢靠天吃饭，对吧？这个风调雨顺，那这个大地就能丰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自然崇拜的图腾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叫龙的传人呢？崇拜一种图腾，就是龙的图腾，因为认为龙是掌管啥的呢？
1: 管下雨，什么海龙王吗？
0: 对的，认为这龙啊是掌管风雨的，这主管这个水的这种祥瑞的一种神兽，啊，所以呢，你想这如果没有雨，对吧？这风大旱了或者涝了，你这个庄稼咋长呢？那肯定就要么就没收成了，那是靠天吃饭的。所以对于这种跟龙有关的节气的祭祀，大家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在农历五月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苍龙的啊这个星宿啊会升至天穹的正中啊，是全年龙气最盛的时候。所以五月在啊远古时期被称为什么呢？叫龙月。所以五月初五呢认为是龙星昌盛兴盛的一个盛典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您说了，你想龙的这个星宿它到天的正中间了啊，它当令当值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先民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规避这种水患啊或者旱灾啊，所以每年在五

行的这个赛龙舟的这个民俗啊，有可能是这种上古龙图腾祭祀这种仪式这种逐渐的传承，这个其实也是端午节啊最原始的一个文化内核，也是最古老。

了。嗯，这个就是都城那会儿叫东周一带啊，是楚文化的中心啊，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了。嗯，屈原一看这个家国倾覆，山河破损，这种悲愤不已，所以在五月初五的时候暴。

我之前，所以咱们要说安康啊，有一段时间一直都说端午安康啊。那段时间我就记得我妈还跟我说，我说不能发端午快乐，你要说端午安康。我说有吧，你还挺潮，而且是上网冲浪比我看的都。对，那除了最老的和这个屈原的学说，其实还有一些在吴越地区，就江浙地区起源，他说的又不一样了，认为是纪念伍子胥和曹娥的啊。啊，纪念伍子胥啥意思呢？就是春秋时期吴国啊的伍子胥尽忠直谏啊。也是对一个爱国这个情怀啊，却结果被刺死了，也是被谗言刺死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尸身啊，就于五月初五被投到钱塘江里了。然后民间就传说呢，说这个伍子胥死后呢，就化成了这种江潮之神。百姓呢，尤其是江浙吴越地区的百姓，为了纪念他这种忠烈的这种精神和气节，每年端午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消灾祈福去纪念他。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民间其他的传说，包括一些比如说孝女曹娥，就是东汉时期这个有一个少女发现父亲这个掉水里了溺亡了，就开始沿着江一边走一边哭，但是没有

0: 我们说天地气机啊，它需要被调和的世界，这个时候人体容易失衡，容易滋生疾病啊。为啥这么说呢？古代的时候，这个时候天热了，有的时候再有湿啊，再有这个汛情，容易滋生食疫。
1: 对
0: 啊，对，所以这个季节它就有什么说要沐浴，这保持卫生，对吧？对啊，戒斋啊，吃的素一点，这胃肠功能这个季节容易紊乱。还有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啊熏蒸啊，包括泡洗呀，其实都是为了预防食疫的说法，所以也有叫祛蓝沐疫去疫说啊，在屈原《楚辞九歌》里边就说了，说啊，玉兰汤兮。

0: 啊，被禁谗言了的遭遇啊，但是又很惋惜对他充满了这种尊敬。这首诗句流传了千年，家喻户晓啊，就描绘了这个端午啊。但是我自己呢，其实还特别喜欢其中两首，一首是陆游写的，一首是苏轼。当然我是这个苏轼的这个叫什么头号粉丝，
1: 对，
0: 特别喜欢
1: 苏轼的铁粉，这我知道。
0: 对，对，我的个性签名。

0: 绳，
1: 五彩线，对对，在手腕脚腕上，
0: 对，彩线轻绕红玉臂，这个五彩绳缠在这个啊这个白皙的这个小臂上，我们把这个祈福的平安符啊，把这个小符挂在我们的这个发髻上，绿云环嘛，挂在我们这个发髻上，头上挂着祈福的这个小符啊，祈求平安啊，手上绑上这个五彩绳，如果和这样的家人相遇，我期待能永久的相守，期待我们俩能在一起一千年这么久啊，也非常感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描绘这种端午的一种男女之间，或者是啊美妙女子这个妙龄女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也是他在说一种精致的民俗娓娓的到来，画面非常的柔美，所以每次一到了这个端午就总想起这首诗。
1: 是，这是这个苏轼在词人当中啊，那真是这个当仁不让。那咱们聊完了刚才提到了这些文人对于我们端午的一些描绘之外呢，其实我们民间有很多智慧和习俗，它也是跟我们节气相关的。虽然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不能像我们这些啊文人墨客把这个事儿描写的那么细致那么美好，但是呢我们生活中积累的智慧却可以把这种习俗带来一代代的传承。那端午的习俗还有我们任何一期都离不开的美食，也请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

0: 会儿啥都吃，
1: 对，肉粽也挺好啊。
0: 你看那会儿豆腐脑是北方吃咸的，南方吃甜的，但是到粽子反过来了，北方吃甜粽子，南方吃这个咸的包这个蛋黄啊，包这个肉的这个粽子啊。但是无论是南北的甜粽咸粽子是真好吃啊，那这粽子它特别的清香，而且这个糯米啊，这糯叽叽的那。

0: 傻了华啊，赛龙舟我们说动则生阳啊，端午节是一年阳气最盛的时候，那划龙舟这种体育运动促进我们的阳气生发，就甭说它划了，咱就看着它划，它蹭蹭蹭的呀，我看着我都跟着阳气生发了，觉得真厉害。对呀、啊，啊，咱虽然有的，咱不是每个人都能划龙舟，但是在这个季节，咱跟着一起动则生阳，咱稍微动弹动弹啊，比如说我们登个山啦，去个公园溜达溜达啦啊，这些是可以的。找一些适合您自己的运动啊，微微的出汗啊，其实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有很好的强健体魄的这个作用。但是不用大汗淋漓啊，一大汗淋漓又该损耗我们的阳气了。但是您说我那这个季节还有啥？这个既然要我们说要这个祛湿要驱蚊虫啊，那我家里挂这个艾草菖蒲了啊，我身上能挂点什么不？其实也是可以的，您也可以挂点这种啊驱蚊虫的，比如说香囊啊，化湿浊的香囊，或者是安神助眠的香囊都可以。就是更好您听了我们的节目，孟大夫给您推荐三款，利用最后这点时间，三款适合端午节您自己在家自制的香囊啊，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啊、老人啊挂上试试。如果您想驱蚊虫，您可以选择艾叶、紫苏、丁香、藿香，还有薄荷啊，
1: 五种
0: 药材啊。您根据您那个香囊买的大小，每个5克，捣碎了放到那个小纱布袋里边，放到香囊里啊，每天闻一闻，或者别在身上挂在包上，就有一定的预防蚊虫的效果。
1: 孟大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驱蚊虫用的这五种是哪五种？
0: 艾叶、紫苏、丁香、藿香还有薄荷这五种药材，这是驱蚊虫的。
1: 驱蚊虫
0: 啊，对。那有这个朋友说了，这个季节觉得哎呀，浑身特困。

0: 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天津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

0: 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嗯、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

这个很重要，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0: 家。
1: 北京曹雪芹协会创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红楼梦》及相关文化研究与传播的李明新老师给大家现场讲解。他认为这种活动是对经典著作的新的解读方式。
2: 这样的红楼的体验的活动，让传统的节日和经典的著作融合在一起，让游客来扮演《红楼梦》里的人物，他就是贾宝玉，他就是林黛玉，他对作品的理解，对人物的情感就更深刻一些。而且我们和《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来一起过端午节，我觉得这个既是文化的传承，也是对经典著作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吧。
1: 中国园林博物馆宣

0: 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
1: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0: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
1: 哎，
0: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0: 是的，
1: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一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0: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1: 哎，
0: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0: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1: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

0: 今天晚上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3-0击败法国女排，取得五连胜。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在逆转战胜德国女排之后，中国队在世界联赛的对手也会越来越强。昨晚面对法国女排，中国队的换人调整效果明显，最终3-0完胜了对手，拿下了土耳其站的两连胜。去年的世锦赛，中国队在1/8决赛中1-3输给了法国队，无缘八强。所以这场比赛球队是憋了一口气儿，期待可以拿下胜利。比赛中中国女排派出的首发是主攻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傲谦、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杰。比赛的前两局中国队很快进入状态，进攻和拦网都占据了上风，牢牢地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

0: 有哪些主要的这个文化的时期
1: 的
0: 类型、
1: 哦、好的啊？行，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这种早期的库比斯尼克文化和长安文化，库比斯尼克文化呢是北部沿海地区的，然后。

回到比如北部沿海地区的墨切文化，墨切文化是差不多公元100年左右的一个文化，然后它到持续到差不多800多年，有的专家认为更早更长的时间，可能有可能到900年左右哈。然后后面呢，在墨切这个文化时期呢，其实在南部高地已经也有其他。

大概是在公元600年左右，它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帝国的第一个可以称之为帝国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安第斯地区的一个文化，它主要是一种扩张的方式，然后占领了其他地区，它就建立它的自己的城市，然后呢再派驻一些比如说行政长官去管理这个，所以它的很多方面呢，比如说它使用玉米酒，然后还有它建立的这种道路系统，其实是为印加时期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瓦里帝国呢，在向北部扩张的时期呢，其实北部沿海。

0: 它的面具就会变得扁平状，不像比如说末期时期的面具还是跟咱们的那种覆面有点相似的这种啊。然后后面我们展览里面还涉及到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旗木文化，旗木文化是后来也是在北部地区沿海地区这个崛起的另外一个文化呢，它后来占领了征服了锡坎文化，它将它的领土呢扩张到整个北部地区比较大的范围，最后呢就是到了我们提到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印加帝国时期哈，虽然很短暂，但是呢它也是可以说是安第斯文明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将整个这个安第斯文明的这些区域呢整个囊括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它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啊，它北部可以达到这个哥伦比亚的一部分，然后它几乎占领了整个这个厄瓜多尔和秘鲁整个地区，然后还占领了一部分这个玻利维亚的一部分，智利的一部分，还有阿根廷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比秘鲁的这个范畴要大很多了。我们这次因为主要的文物呢都是来自秘鲁的，所以我们可能这个文物不涉及到其他的这些地区的这些文物，但是印加帝国呢当然它的最核心的地带呢还是在秘鲁这个地区的，因为它的起源地还是在这个秘鲁境内嘛，所以它那个这个文化呢它的核心地带还是在这个秘鲁地区啊。
1: 张老师讲得很清晰，但是也确实非常复杂，回去还得慢慢消化一下。因为安第斯文明这个持续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有这个前后继承的，还有同时共存的，
0: 没错
1: 啊，所以大家可能理解起来会稍微的这个难一点啊。但是确实非常有意思，给我们呈现了这么多精彩的器物。所以现在也有一个问题想交给方林同学，就是刚才两位老师介绍这么多这个镇国之宝啊，镇馆之宝，如果让你来挑选一件文物，你来做讲解的话，你可能会选择哪件文物？你来介绍一下。
2: 哎，我这儿呢还真有一件特别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文物，因为像刚刚两位策展人老师也向大家展示过了，就是不管是像咱们的这个大地支撑者的这个雕像也

0: 大的石雕型的这种文物。那么到这儿呢，请大家跟随我的目光，可千万别看漏了。我们看到我们整个展厅里面呢，布局处小小的一件文物，这件文物呢是我们的小附属陶像。为什么选择介绍这件文物给大家呢？其实呢，它也是神话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在玛雅文明当中呢，相信像刚刚老师介绍过的一样，在玛雅文明当中呢，他们一开始认为人世间没有火，那么火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么玛雅文明的这个人们啊，口口相传说这个火呢，其实是小附属从神明那儿给偷出来的，所以说是小附属把这个火源带到了人间。这个雕像呢，大家可能看图片都感受不到，但是真的走到展厅的时候会发现它是一个意外的受到各位游客朋友们欢迎的一件展品。大家走到那儿之后，我看一圈人围在那儿拍，我上面盯起来看，我是拍什么呢？又看不着，好不容易挤进去一看，摆在那儿，它大概只有人的这个小拇指这么长的一个大小，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件小的展品。所以说如果是我来选择的话，我想介绍这件小的展品想要带给大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走到我们展厅里面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大意错过这件小小的可爱展品。
1: 补充一下，这件展品在哪个展厅？
0: 这个展品在我们一楼的对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那么大家就是进入到一楼之后呢，非常轻易的就能找到我们这个主展厅的位置了。
2: 真不错，非常流畅啊。
3: 也是这个很巧合，我们在一楼的橱窗中，大家可以注意我们橱窗啊，我们橱窗中
1: 有
3: 附属的标本啊。
4: 哦，
1: 对
3: 啊，我们是跟兄弟单位来借的。
4: 哦，
3: 因为有我们这里除了有附属的标本啊，大家还要注意。

0: 呈现的，就是说我们的展览呢叫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个系列，所以交流互鉴从哪儿来进行体现呢？所以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欣赏完美洲文明，我们还可以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欣赏这个中华文明，这个美洲文明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比如说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对月亮的看法都非常相似，
1: 对，
0: 他们都认为这个月亮上住着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呢又怀里又抱着一只兔子
1: 啊，
0: 这个特点恐怕是世界文明除了玛雅和中华以外其他文明都很少见的，
1: 是
0: 就是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在这一点上能够达到如此的相似性
1: 啊，这也太巧了，
0: 这个没古代没有这个无线电，没有说中国和中国人和玛雅人说之前咱们打过招呼啊，你也把这个认成兔子啊，我也把这个认成兔子，没有，
1: 对，
0: 这就是

0: 情况？
1: 就是我个人呢，其实在考察这个玛雅世界这个展览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它还是跟它的这个居住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我来解释，从我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玛雅文化啊。你比如说为什么玛雅人就一定认为，哎呦，这个世界它是中间有一棵参天的大树。它虽然分成三界，但是它中间是一棵大树来做三界之间的贯通。这是因为它就是成长于热带雨林这个环境下。
0: 对，
1: 所以您无法想象，如果说他是在一个青藏高原上，他不会去想象有一棵大树能够给他参天，能够做支撑三界的这么一个导引。
0: 对，
1: 所以呢，热带雨林可以说是塑造了玛雅人很多很多这种根基的这种文化。你比如说他的玉米种植，那么他这个地方是玛雅这个地方呢，是不能说没有河流，而是说没有特别大的河流。其实它也有一项像乌苏马辛塔河啊等等这些河流，但是它的农业基本上来说是靠天吃饭的。就是它非常需要这个降水。所以呢，所以在它的，您看在它的文化中就没有像什么河神啊，像没有像咱们中国这种就是一定要说是灌溉啊，或者是它，而且它的这个是靠这个也是靠沟渠，但是它并不是靠这个大河的灌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工程来进行滋养的。然后相反呢，在玛雅，尤其是在降水相对偏少的啊，比如像北部的一些地方，尤哈坦半岛北部啊，像他们这些地方对于雨神的崇拜就特别的兴盛，这就是因为他们相当的依赖降水，所以就像咱们说有很多北方地区都是龙王庙啊，都非常的重要，对吧？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依赖降水，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地理环境，对于他们的这种文化的塑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安第斯的地理环境截然不同，我们可以，我就是一到展厅您就看出来这个截然不同，这个可以，这方面可以让赵老师来介绍一下。
2: 是这个安第斯地区，其实它的这个自然环境它是比较多样化的，它是很多元的。

0: 个海洋资源呢，对它补充，比如说它的这种蛋白质的方面呢，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帮助的。所以他们在最早期，特别早期，能够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卡拉尔文化，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它已经学会使用网了，就是渔网。它是用海岛棉那种棉花，他们种植先是驯化培养的这种棉花，然后呢用这种棉花制成的这种棉线，然后织出来的这种网。
1: 哦、那工艺非常成熟了。
0: 对对对，然后正是因为他们沿海，然后他们能够获取很多的海洋资源，而且这个寒流，咱们刚刚提到这个寒流，其实是带来了一个很多的鱼群，
2: 渔场，
0: 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渔场，
1: 是，
0: 所以它一方面是有海洋资源在这支撑，然后另外一方面它又结合相对比较成熟的它这种农业，所以它就是属于这种小国寡民的那种感觉的这种文化，它就形成了这种小范围的这种文化。然后但是咱们同时呢也看到高地的文化是跟这个沿海文化完全不一样的。高地文化其实它更多是一种扩张的文化，你比如说这种瓦里文化，瓦里时期的这种文化，还有这个印加帝国，它为什么能成为帝国呢？是其实我个人感觉哈，是因为这个南部的高地地区呢，它的生态环境跟沿海地区又完全不一样了。高地地区比如说在这个瓦里的南侧的这个迪迪卡卡湖，这是南美洲这个高原地区的海拔最高的一个大型湖泊。这个区域呢其实相对于北部沿海地区哈，它是属于降雨量比较丰沛的地区，而且呢它这些山间的这些谷地呢，其实它特别适合种植玉米，所以它的玉米的大量种植实际上也是成为它这个国家能够发展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支柱。而且他们还发展出各种一种农业的形式，叫什么，就是通过不同海拔的这种这种环境来种植不同的植物。比如说它在低海拔地区它种植，比如说主要是以玉米为主的这种作物，然后包括有什么藜麦呀、或者豆类啊这些，然后海拔再高一点的地区呢，它就种植土豆。土豆其实对中国人现在也是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土豆也是原产南美洲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物，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种口粮，因为土豆其实是非常耐旱又耐寒的一种作物，它通过采取这种比如说把土豆收过来，土豆呢全部踩碎，让它的水分蒸发的这种方式呢，能够保存这种土豆，然后使它呢能够成为一年当中最就是储存时间最长的一种食物。然后再高海拔地区呢，它就去放牧这个羊驼。这个羊驼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尤其是这种高地地区的这个羊驼，又是肉类来源，又是这个毛的来源，同时还是这个它的运输工具，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没有出现这种交通工具，没有出现车轮，所以羊驼呢又成为它这个高地地区很重要的一个材料的来源。所以呢可以说高地地区它的资源相对呢就比沿海地区更加丰富一点，所以它能支撑它发展这种帝国形式，然后它的扩张的这种模式也是我觉得是跟这个它生存的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1: 是，听两位老师的介绍，我感觉像是打开了上帝视角，看到了怎么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真的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了不同的人群，他们又用自己的双手来记录自己的历史，形成自己的文化，到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些文物哈。其实有一点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3米高的关于天文历的这样一个石柱啊，就是古代的玛雅人他们对于天文历法研究那么透彻，刚才邵老师也谈到了，因为他们靠天吃饭，对于天文啊，对于这些气象可能会非常关注。但是好像玛雅它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文字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文物虽然上面有文字，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解读了，是吗？
2: 就是现在呢经过学者的努力啊，包括西方的专家，还有包括墨西哥的专家，他们认为有相当一部分玛雅的象形文字呢能够得到解读。通过解读这些文字呢，其实可以为我们还原很多玛雅的生活的细节
1: 啊。
2: 所以包括我刚才所介绍的这个3米高这个石碑呢，它上面是因为有几个象形文字在这个蛇的身上，这个蛇形的身上呢，它 就是记录了当时的那个举行仪式的一个是这个日期，
3: 嗯，
2: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公元711年这个日子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仪式实际上是他们叫把这个石头或者把这个石碑绑起来，
3: 嗯。
2: 哎，就这个是这个名词，他们是做这个仪式的这个名字，像是这些细节都通过这个石碑上的象形文字能够流传下来，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呢，同样也能够解读像玛雅的历法，像玛雅的这个数学。玛雅的数学很奇妙，就是它是20进制，
1: 是
2: 啊，就是说相当于把人的手指、脚趾全算上啊，这样以一个人的全部这个手指、脚趾算20，然后自是这样再进成一位，所以呢，这些细节的揭示就是对我们。

0: 是画一个太阳它就是一个太阳，画一个月亮就是一个月亮呢？原来也是进行一些符号化的解读。
1: 是
0: 啊，那么最近的几十年，经过一些学者不断努力，据这个学者说法呢，现在已经能够破译70%-80%
2: 哦
0: 啊，这么高的比例
2: 啊，
0: 这么高的比例啊，
1: 是这可能就有点像这个古埃及文字的破译过程，虽然是经过了很多学者的努力，但有时候可能还得靠一点运气，
0: 对，
1: 才能够达到特别多的这个完整的破解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等待我们将来能够更多的解读古代玛雅文明。

0: 这个地方哎，怎么光有神庙没有人呢？这神庙都塌了，这是为什么呢？然后呢，于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人们就猜测，有各种各样版本，比如说这个他们是外星人
1: 啊，对，
0: 所以这个他们当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或者认为自己不想在这儿住了，他们就搬走了啊。所以呢，这是一种这个一种很就是很神秘化的这种解读哈。当然，现在呢，我们来。

0: 最高的祭司，他往往会通过献祭自己的鲜血来满足神灵，然后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然后呢，在这段时间呢，人们就发现，无论国王这个大祭司怎么献祭，都不下雨。于是呢，他的这条理论就没有人信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怎么样呢？就作鸟兽散。而不是说玛雅，并不是说玛雅人呢消失了，而是说大家不再聚在城市的这一块中心来生活了，因为你的号召力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四散，在哪里有那个能凑合耕种的地方，我就搬到哪里去。因为玛雅人本身这个农业就是一个他要定期进行休耕的，所以他的农田呢，几十年他就不可能不换，所以他要经常耕种这个农田，所以他也是一个半迁徙的这么一个模式。所以在这个废弃的很多年以后，人们也不再回来，很多城邦的历史就被大家所遗忘了。哎，然后直到西班牙人来之后，才发现这些断壁残垣，然后于是就开始联想，有各种各样的不靠谱的传说。
2: 是是是，就是安第斯文明的这个衰亡，刚才邵老师简单谈了一下，跟这个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有关系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印加帝国其实当时国力还是很强盛的，他就完全没有这种抵御能力，是吗？
1: 嗯，对，其实我接着刚才邵老师说的有一点哈，其实安第斯地区的很多文化，它的消失和它的这种这个城邦啊国家的解体，实际上跟刚才他提到的这种情况都是很相似的。我觉得早期文明它都是涉及到这个对于这种气候变迁对他们带来的这巨大的影响。想哈，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墨切文化的那种消失，实际上也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的这种影响导致了这个沿海地区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干旱或者暴雨的这种交替进行，它大概有维持了有30年左右的这种非常不正常的那种气候。因为在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些遗址当中，它有一些坍塌的地方，明显感觉到它，比如说它的这种大型建筑上面有这种淤泥痕迹，非常的明显就是这种暴雨导致的，比如说或者是一种明显的干旱的这种痕迹。所以其实早期文明都存在这么一种特征，就是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依靠自然界的这种环境来去适应它。当这个自然环境格外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它只能通过迁徙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安第斯文明当中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

0: 实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它其他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病毒细菌这种这种环境，所以呢也是它带来的这些西方列强带来的这些病菌也是它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它人口的大量的这个消失也是最后最终这个结局导致的这个整个政权的这个解体哈。
1: 对，就是感觉不管是玛雅文明还是安第斯文明，他们都是相对封闭发展这种文明，
0: 是这样的，
1: 它的技术能力它的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和当时的是

塑造成神的形象，然后跟人的这种繁衍，人类的这种繁衍生殖去把它联系起来，就是我能够感触到他们从一个作物发展到一种文明，跟他们这个地域文化去紧密的结合，让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奇妙的，同时也让我想到，你看像咱

0: 大家就立刻安静下来，等老师走远，又恢复了热闹。这短短的十分钟，像是紧张学习中的小插曲，让我们卸下疲惫，重新充满能量。
1: 校园生活里最珍贵的还有身边的朋友，我们一起在早读课上大声背书，一起在晚自习时埋头刷题，一起分享零食和心事，一起为了考试成绩开心或失落。
0: 遇到困难时，朋友会递上一张纸巾，说一句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取得进步时，朋友会比自己还开心，笑着为我们鼓掌。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走廊，一起吃过的食堂，一起熬过的夜晚，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暖的回忆。傍晚时分，夕阳把校园染成暖黄色，教室里亮起灯光，我们坐在座位上认真学习，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的天色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

0: 在岸上呢，我们又邀请了一些昆曲以及一些古法戏剧变脸，希望能给他们的端午带来一些更丰富的精彩体验。
1: 端午假期，北京再次迎来一个超级赛事假日。6月19号，包括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2026年东西南北中青少年羽毛球赛在内的多场比赛在北京打响，掀起了新一轮体育观赛热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随着拥有超高人气的中国队队员王子路出场，国家体育馆的现场气氛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下来，王子路的圈操表演获得了28.60的高分，让专程来看他表演的10岁艺术体操爱好者张家和感觉不虚此行。
3: 我觉得他今天表现得很好，特别是第二套做的就非常的完美。
2: 比赛空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挑选合适的纪念品。市民李女士给孩子买了一个端午主题的比赛小徽章，
4: 端午节元素的这么一个小挂坠。
5: 他平时就是喜欢看，我们想就是现场看一下，毕竟跟电视上这个氛围还是不一样的。
6: 哦，感觉挺精彩的。
2: 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内，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北京分站赛也同时正式挥拍。来自北京的11岁小将滕子琪在小组赛中表现不俗。
7: 就是强手全聚集在这儿，我就觉得就是好好打，把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我觉得就可以。
2: 同一天 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的赛场也精彩纷呈。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金志伟介绍，多场重磅赛事叠加，共同开启北京又一个超级赛事假日。
8: 在这个端午赛事超级假期期间，以上赛事整合食宿、出行、导览等多元资源，推出观赛参赛服务包，实现一站式配套保障，还将推出专属多项权益，为参赛观赛人员送出福利。
2: 根据赛程，这3项重磅赛事将贯穿整个端午假期，多项决赛将于21号上演，迎来本次超级赛事假日的高潮。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没有透露这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9: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

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

应用价值，特别是独特的各项异性导热能力，也有望解决电子设备中定向散热的难题，突破传统散热材料的性能瓶颈。

条件成功合成了高质量的百微米级别的单晶金刚石纳米线。那么这一研究也实现了金刚石纳米线单晶在常压下的稳定保留，也为金刚石纳米线单晶的实际应用迈出了关键第一步。随着合成技术的进一步优化，那金刚石纳米线也有望在通信、量子计算、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热管理系统中获得更广泛的应用。再来关注一下，日前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的一项研究首次证实，人类活体大脑中存在着微塑料，也就是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还存在着纳米塑料，也就是粒径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这个研究呢，系统揭示了微米塑料和纳米塑料在脑肿瘤组织和健康脑组织中的分布特征，为认识新污染物的人脑暴露及其潜在的脑健康风险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0: 颗粒穿过屏障进入脑实质，并累积下来提供了机会窗口。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陈晓林表示，这次研究发现的微纳米塑料在人脑中的分布特征及其病理屏障状态、肿瘤增殖指标之间的相关线索，不能直接证明它会导致脑肿瘤发生、发展或不良预后。未来研究团队还将在这一领域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探索。清洁能源领域也迎来了里程碑的时刻，首个量产生物甲醇项目全线贯通并正式投产。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广东湛江，以树皮、秸秆等生物质废弃物为原料，生产出了纯度达到 99.9% 的绿色甲醇。它呢，可以广泛的应用于航运燃料以及医药化工等领域。这一项目构建了从生产到航运的一小时闭环体系，年产50,000吨，助力全球航运脱碳，也标志着我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呢在从氢能到先进液体燃料的战略延伸中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全球航运业深度脱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环节，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稍后更加精彩的节目。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当前正值夏季，强对流天气频发，雨水增多，潮湿环境容易诱发电器火灾、触电及内涝事故，需要坚持防汛和防火并重。首先提醒大家电器安全，持续阴雨可能导致老旧线路受潮。

0: 发新生机。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项研究，就说许多自称肤质敏感的人，他的症状真正的诱因并不是肤质本身，肤皮的肤，品质的质啊，要给这肤质正正名，那是什么呢？是小麦当中的其他成分，或者还有可能是一些心理因素导致的。那这一发现也挑战了公众的普遍认知啊，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研究揭秘了肤质敏感背后的真正的真凶到底是谁？那结合这个新闻呢，我们特别邀请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薇娜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背后的知识。欢迎田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看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哈，肤质敏感，肤皮的肤，然后质量的质，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个词儿，但如果对市场产品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会看到，比如说会有一些无肤质饮食，有一些明星他的养生餐，或者说是超市货架上的都会有一些无肤质的食品。
1: 对，
0: 那先给大家说说吧，肤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什么用？它和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肤皮，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您先帮我们讲一讲。
1: 其实这个肤质啊，最简单的，你就可以理解为面筋，吃凉皮儿里面放的那个多孔的一个结构，很 Q 弹，很软，能吸很多汤汁的那样的一个结构。
0: 那很好吃啊，我特别爱吃那个，
1: 是
0: 有味儿啊，很能进味儿
1: 啊，非常进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面筋。其实面筋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肤质，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种蛋白质，它实际上是从那个拉丁文引申而来的，它叫一个 gluten 蛋白。你知道英语里面那个 glue 就是胶水的意思，也来源于这个词，它就是有点像胶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在我们的这种小麦啊、大麦里面，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起到一个钢筋骨架的作用。
0: 支撑作用。
1: 是的。

0: 的好处以外，你看像我们的一些发酵类的制品，不管说我们的发酵的饼呀、发酵的馒头呀，还是我们发酵过后做的这种吐司呀这样的，它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看它那个多孔结构，它实际上是能锁住气体，尤其是那个产生的发酵产生的那样二氧化碳的一些这个气泡里面，会让它比较有好处。所以这个肤质你就可以把它约等于我们的面筋，如果你要想的专业一点的词汇的话，就是它是一个面筋蛋白，就是谷卢特蛋白。那么前面主持人还有说，我们可能平时啊，因为我们毕竟可能中国人都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1: 是
0: 对植物我们还是有天然的这种认知度的，大家可能对麸皮这个词知道的比较多。实际上麸皮是什么？

0: 说，哎，吃燕麦特别健康。那这个燕麦当中是不是也有我们说到的这个麸质？那就是麸质是广泛的存在于这些五谷当中，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其实不是的。其实麸质含量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小麦和大麦。燕麦里面，我们为什么说燕麦现在比较推崇？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膳食纤维和它的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对于我们血脂呀、血糖的这样的一些健康，对于慢消化的这样一些食物，我们是比较推崇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精致的白米白面吃太多了，

0: 所以刚才田老师也说到了，其实按照原理上或者说是原则上来讲，燕麦里头是不含麸质的，但是呢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可能偶尔也会掺杂进来，要重点说一说这个为什么要给麸质正正名。那为什么说这个研究它做得好挺重要，通过什么样的设计把这个麸质和小麦中其他成分给它区分开来，看看谁是造成小麦过敏的真凶。
1: 首先他选的人，他选的这个群体，他不是一般普通的群体，他是有这个肠应激综合症的这样一些群体。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就感觉自己时不常的就闹肚子，而且你可能还没有找到原因，就是咱俩可能一起去吃饭我没事儿，可能你就有事儿，然后你去医院，最后医生可能给你下一个诊断，就是说你肠应激综合症，但是这个肠应激综合症的这个诱因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情绪和心理的原因肠应激，
0: 是我们说这个消化系统跟情绪其实是有相关的，
1: 特别相关，对，如果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我一紧张
0: 就想拉肚子，
1: 我就闹肚子这样的一种哈，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一篇文章重点要理解的哈，它可能是因为麸质的这样一个过敏导致的这样一个一个闹肚子这样一个表症哈，除此而外还有可能是别的一些富含一些可消化的可以发酵的这样的一些短链的碳水化合物导致的一些过敏，其实这个议题现在大家研究的也比较多，对于我们经常吃白米

0: 素的，然后含淀粉的这样的棒。你看着你们三组的人领的谷物棒的包装形状啊，感觉口味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它最后呢，这三组分别应对的什么？富含小麦的这个谷物棒，它实际上是想看看你对这个我们前面说的 FOD、MIPS 这种可发酵的天然碳水化合物，你对它敏不敏感？有可能你是因为这个过敏。那纯麸质的，就是看你到底真的对麸质过不过敏。安慰剂的，可能就是看你是不是情绪和心理的因素导致的你的肠引起综合症。你吃两周以后呢，它又停了。又让你吃同样的食物，再洗白两周，然后再把它倒过来，颠过来，倒过去，让三组的人这三个都吃了，这样的整个的一个循环，最后再来判断你到底是哪一种，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他做了双盲实验。
1: 说到这个洗白的过程，用那么两到三周时间，其实就像我们说拿那个秤，我们进行一个校准，调到零，
0: 或者我们起跑的时候，我们都在起跑
1: 线
0: 上然后我们看哪个跑。哪个跑道更顺，哪个跑道实际上不是他的跑道。
1: 那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你认为过敏的那个并不是真凶。
0: 对，其实有

0: 吃饭是要非常非常非常注意的，
1: 就基本上属于要吃特殊餐了。
0: 对，
1: 要非常谨慎严谨了。
0: 对，否则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说你吃燕麦，它如果没有标明100%无麸质的话，都有可能让人致命或者窒息的等等的一些状态，这个要非常小心。
1: 嗯
0: 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第二种的这个实验，就是一些小麦过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属于跟免疫细胞蛋白有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过敏，它不是一个自身的这个免疫性的疾病，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里我们一定要敲黑板划重点，它依然是要有三个惊叹号在那，依然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过敏反应严重的时候都有可能让你的喉头肿大，让你窒息，这个也是有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对于小麦过敏的这样的一些免疫过敏反应的人群

0: 体的差异会比较大，它真不是装病，包括大人也是的，它确实是会有这种心理或者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里面啊，所以大家也要考虑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非乳糜泻的肤质敏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如果说它对于这个 FOD MIPS 的这种可发酵的短链碳水化合物多分类的这样物质比较敏感的话，它的肠道也是会这样的。
1: 刚才田老师说的那个哈，就是心理因素的这个东西，提到了一个包容度的问题。我身边呢也有青春期的孩子哈，他说他每次吃完牛肉丸火锅，就是牛肉火锅，他都会拉肚子。他就大概有两三次之后，他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心理的应激，
0: 暗示。对，
1: 那可能身边人就说了，这不可能导致过敏啊，你这个人家吃了都没事，怎么就你有事儿？可能在话语上的这种不包容度，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
0: 心理上的负
1: 担。
0: 对，说的这个牛肉丸的这个事儿，其实你去分析的话，它会有很多种原因存在。可能他就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的话，他的那个肠道菌群和我们大人可能就是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就是吃了他不消化，大人可能就过去了，可能孩子他比较敏感，他可能他就是闹肚子了，都有一定的可能性。而且这个牛肉丸里面不是说它就是完全纯肉，它要形成一个丸儿。

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八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网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地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偏低，华南高温将快速增多。医美谈判相关斡旋方21号将在埃及举行会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近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一是名称冒充问题，包括假冒仿冒官方机构账号、假冒仿冒媒体账号等；二是身份伪装问题，包括未经认证

0: 人头攒动，曾一鸭难求的全聚德好的鸭，北海公园爆款蹲鸭毛绒挂件十分吸睛，空竹传统药箱戴月轩等十项非遗项目的端午限定文创琳琅满目，古老技艺如今变成了可玩可赏可带走的文创好物。全聚德展位负责人说，
1: 好的鸭文创，这是我们的爆款文创产品，是把我们的非遗技艺毛绒化了，然后售卖过程场景化了，这样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来认识我们这个162岁的百年老字号。
0: 非遗各显神通，老字号伊德格带来的艾草墨配套墨香包韵味悠长。伊德格非遗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徐世南说，
2: 参加这种活动呢，能更好的展示技艺，而且传承我们这个文化。
0: 活动中，市民既能近距离地观赏传统工艺，又能亲手体验非遗互动。在木板年画钟馗刻板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带着外国游客刷墨、铺纸、拓印，感受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妙。端午假期，不管是在古典园林的北海，还是在西城区

0: 上7:35在苹果北京市世运会社会组网球赛事将于6月27号到28号在昌平区正式打响，赛事为期2天，面向全市社会组业余网球爱好者开放参赛。为兼顾不同年龄段参赛需求与竞技公平性，赛事科学设置7个竞赛小项。这次赛事既是业余网球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京城网球爱好者交流切磋、以球会友的重要平台。6月27号到28号，温榆河马术赛事中心将迎来双重马术盛事。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与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同步开赛。这次赛事参赛群体覆盖面广泛，汇聚了职业俱乐部骑手与全市青少年马术选手。赛事以多轮场地障碍赛为核心项目，对人马配合默契度、行进节奏把控与跳跃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每一道障碍的跨越都是骑手与马匹之间信任与技术的双重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

机赛打前，验机师傅看过市民价值1000左右的旧手机后表示有故障，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只有150元。市民李先生当即决定不卖了，让对方寄还手机，结果对方表示需要交纳980元的验机费，否则手机不予寄还。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

局近日公布执行厄尔宇航员的名单，那么包括三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宇航员。厄尔特弥斯三号任务计划2027年实施。

发布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那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我们常常会谈辐射变，一提到辐射，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核电站泄漏、 CT 检查的危害，甚至是担心家里的 WiFi 信号会不会影响。

0: 对人体造成伤害，大家也不必为影手机放在枕边而过度焦虑。那电离辐射呢，能量高，这类辐射是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它有足够的能量打断化学键，过量接触会损害细胞。比如天然的有来自于土壤、宇宙射线、食物中的放射性钾四十，那这一部分占了我们每年接收辐射剂量的80%以上。而有一些人工的，比如说医疗 X 光、CT 检查、核医学治疗、工业碳伤、核事故等等，那只要不是长期大剂量暴露，电力辐射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的发
1: 明，发新生活。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在北京呢， AI 赋能医疗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其中在肿瘤基因检测领域也有

0: 体的图像识别系统，这块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研究成果呢，它是基于这个病理切片的。病理切片呢，就是癌症的诊断领域里一个金标准的技术，也就是说最权威的一个技术。它就是说，把这个癌症患者的这个癌症组织，不管是用活检的方法，还是手术切除之后，把它固定用石蜡帮埋固定在这个切片上，然后染色。正常的流程是通过病理医师的眼睛来用显微镜来看这个细胞的形态，然后区分是正常细胞还是癌细胞。那么是，如果是癌细胞的话，是哪个分期的癌细胞，是什么分型的癌细胞，以确认这个患者的这个患病的情况。那么一般的流程就到这儿就截止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创新的一个成果呢，是通过 AI 的这个算法，去识别这个病理图像上面的细微的差异，就是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这种细微的形态学上的差异，像素级别的，然后呢，寻找出来这种细微的形态上的差异和基因突变的关系，从而确定哪些形态对应哪些基因突变，然后呢。

0: 就是跟这个靶向药、伊瑞莎呀、等等这些靶向药的使用直接相关啊，有突变就可以用药，没有突变就不能用药，啊，是这么一个适应范围、应用范围。
1: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之后，就可以精准的用药了，这样治疗效果也好。
0: 对，治疗效果好，然后副作用小。
1: 那当初就是您怎么想到就是把 AI 与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深度的融合呢？
0: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我们也算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工作。最早呢，我们想到用 AI 去做这个病理图像，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技术平台，我们叫 CTC，就是它是循环肿瘤细胞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也是要用肉眼去寻找这个视野里或者切片上的这个癌细胞，最早首先是代替人工去找癌细胞这么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算法，这个都是7、8年前的工作了。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我们想这个既然图像识别能够这么精准的从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一个癌细胞。然后呢，它又能很好的区分这个癌细胞和这个正常细胞，那能不能代表更多的这个信息呢？然后呢，就把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识别通过不同的算法区分完之后呢，跟这个基因检测数据做对应。因为我们实验室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肿瘤的基因检测，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肿瘤的基因检测的数据，就把这个数据喂给AI 的算法，然后和这个图像识别，相结合，最后就发现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基因突变，能够通过直接的图像识别的方法来区分，它的分辨率呢，基本上能够达到跟这种基因检测啊、分子检测方法同。

过，因为毕竟是肉眼看嘛，要一个一个细胞去看，看过去，一个切片大概就看十几个视野就不错了，一个视野里面大概也就几十个到上百个细胞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呢，即便是病理医生能看到的这种病理上的差异，其实 AI 的这个算法它看的是整张片子，而病理医生呢只能看个别视野。而且呢病理医生还有一个就是个体的差异啊，比如说一个刚入行的和一个资深的，可能看同一个片子它的这种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啊。AI 呢它的重复性是非常高的啊，几乎是得出结论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毕竟是同一个算法嘛。所以 AI 在这个领域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其实是选择了完全病理医生的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那些分子的特征。作为这个

您讲了这个就是路径啊，其实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些这个好莱坞的明星，他会去做基因检测，然后以此来判断今后罹患某种疾病的概率会很高，他甚至会提前的就做一些这个医疗处置。那我就想到您的这项技术，比如说我一个普通。

就也很难解释。这也是 AI 未来的一个应用方向啊，就是来用它来解释已知但是功能未知，已知突变类型但是功能未知的这些基因突变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在这个方向，AI 也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现今呢，就是我们的方法现在用在的就是常规的这些体检啊、医疗数据的更深层次的解释上。以前呢，你可能只用它来解释直接的。

种企鹅氨基酸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你的食物里都有，它只在几种食物里有。那可能以前你不做基因检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但是你做完基因检测之后，你知道了，可能他会给你一个报告说啊，哪些的食物里可能有啊，哪些化合物里可能有，让你来避免。但这种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但对老百姓来讲呢，虽然他可能有自己的数据，但是他并不能做到说啊，所有的这个不良因素都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么也需要 AI，就是这种大语言模型也好，随身的这种医疗水准的 AI 设备也好，来帮你来提醒啊，就是在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生活方式等等这方面，就避免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像我刚才说的，我那种稀有氨基酸，我稀有的这个氨基酸，我吃了它肯定就拉肚子。啊，这对身体肯定是不好，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讲，我已经能避免了，但是可能，其他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没获取这样知识，或者即便他获取这样知识，他也

理解哈，就是医生逐渐会变成现在意义上的这个科学家啊，就是他去临床上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用 AI 呀，用其他的科学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回到临床上去治疗病人，而不是简单的像现在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病人挂号找医生看看，然后医生开检查，检查完之后回来，然后医生看了之后给你开药，开完药基本上就这个治疗过程就结束了。那未来呢，可能更多的病人是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法，因为有现成的 AI 就已经解决了，没有现成解决方法，那需要医生来做研究，然后呢，做这个方法上的选择，然后呢，帮着人类做方法性的选择，然后呢，后面在这个临床实践之后再总结经验，然后训练 AI，我觉得应该是。

0: 一些难题，更为疾病的早筛、精准用药开辟了新路径。那科技向善，医者初心，相信随着人工智能持续的赋能医疗领域，我国精准医疗事业呢会取得不断的技术突破，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好的，再次感谢北京源码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创始人田耿教授的精彩分享。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1: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0: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2: 刘翔，今天的位置，刘翔赢了。
0: 周末赛场。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在每周六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听听 FM 周末赛场的聊天

0: 吧，差这么一个人，虽然说差这人差老大的事儿了，就像我们那天说伟大的梅西是吧、
1: 嗯？
0: 自己能在一场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是吧？这个我觉得，他确实这个一个人能抵好几个人那个劲儿，但是巴西队这种整体的实力，起码小组赛过了关之后，他们还有时间。
1: 嗯，我们来总结一下之前第一轮的比赛哈。那在七个比赛日当中呢，48支参赛球队是完成了本届杯赛的首秀，总共打进了75个进球，场均进球是 3.125 个，超过了上届比赛的场均 2.69 个。那在24场比赛当中呢，先进球一方最终输球的比赛只有一场，就是捷克1-2负于韩国。那进球最多的球员就是阿根廷的梅西，打进了3个球，而最多的进球的是乌龙啊，乌龙球已经打进了5个乌龙球。那另外呢，有4支新军完成了首秀，但是4支队伍都没有取胜。那除了佛得角取得了一场平局之外，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吃到了败仗，但是他们3支队伍呢都有进球。
0: 这还真不错。你就是像3支失利的这队伍，刚才你说的库拉索呀，这那么点人啊，就虽然是叫荷兰4队哈、独角他们荷兰4队，但是以人家国家的人口，以人家国家的面积啊，就以这个算，咱们不是说，世界杯让我们增长了世界地理知识吗？
1: 对，
0: 就是当库拉索获得了这个世界杯出线权的时候，很多人都去查。包括我也是查的啊，咱们也是因为节目去查的。这库拉索哦，这么点人，
1: 我们在地图上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名字，
0: 就找到名字，就是他这面积，说是还没有，没有咱通州大，
1: 朝阳区好像说差不多
0: 大，这朝阳那么大是吧？就朝阳那么大，人口就那点儿，当然他是雇佣军啊，这都是以荷兰，就是主教练也是荷兰人，这些队员呢也都是在荷兰踢球的队员。那不管人家有了这样的机会。而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包括乌兹别克斯坦，这也是代表亚洲出战的是吧？还有约旦，他们这4支新军都有进球，虽然都失利了。这让我们想起来了是吧，就咱们自卑啊，为什么中国足球或中国球迷是很热闹的去看球，我越来越有时候自卑。自卑就在于2002年这一说，24年前我们也靠着幸运的抽签抽进了世界杯，但是我们小组赛是吧，原来说的标这个叫什么目标啊，是什么胜一场进一球啊，怎么进得一分嘛，就这意思啊，胜一场的进一球得一分，结果这些目标都没实现，一场没赢，一球没进啊，一分没得就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比起这一点上来说，人家在比赛当中表现出的这种激情吧，或者叫能力吧，是强于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球队，刚才你说的这些亚洲球队，不管怎么样，乌兹也好，约旦也好，是吧，这些球队起码在对比赛当中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那我们当年也去了世界杯，你能说他没表现出自己的能力，说我们没打好，我们有点紧张，我们平常打不这样是吧，其实还真不是，就是老说这个比赛它综合体现的能力，就你看世界杯是要对比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足球，中国足球
1: 是，
0: 那你就比出来了，就是我们确实这个综合能力，遇到你甭管你处不处，说哎呦我紧张，我第一次参加，那人家怎么第一次参加人也能进球呢，就到了世界杯就爱谁谁了，就是你怎么去平衡你在场上的心理状态以及你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两个状态怎么去找到这个平衡点，这是我们中国足球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1: 就我们都别说进不进球，我们只要先能进世界杯就行
0: 了。对，就是24年前去过一次，现在还有人叫这个真儿，说是因为米卢的功劳，真不是，是张吉龙的功劳，对吧？因为当时2002年韩日世界杯，您知道韩日也就是东亚赛区，那时候这个亚洲的这个地区的这个预选赛是分成东亚赛区和西亚赛区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东亚的赛区，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赛区，两个都是东道主啊，对吧？日本、韩国都是东道主。你说你已经避开了日韩了，这是两个最强的对手了啊。然后我们抽签的时候，对吧？就是最终那个亚洲区的最终亚洲区决赛阶段那个比赛，我们又避开了伊朗、沙特。你说你。 你还要怎样，是吧？
1: 你现在避开了韩。

0: 日都不一定能进世界杯。
1: 哎呀，哦，是，
0: 对吧？
1: 啊、对对，
0: 是吧？你现在避开都不一定，
1: 你现在避开韩，你现在要避开的是伊朗、沙特、日本、韩国、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什么科威特啊、这个阿联酋、伊拉克啊、
0: 泰国、
1: 约旦，就这些，就这次去的这几个队啊，你都要避开。我的妈呀，那你
0: 而且我们看了比赛，确实是。跟咱们同样要打这个亚洲区预选赛，咱们确实赢不了人家，人家确实踢得比咱们好。
1: 对，还有澳大利亚队，你这都得避开，你怎么？你说，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越来越难了，是吧？国际足联是眼巴巴的，有人自嗨的说，国际足联现在的这个扩军，就是为我们所准备的啊。结果人家准备了，我们没领人这情，你说说。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刚才我不是说嘛，乱，这个今年这个世界杯乱在哪儿，就是和中超一样。中超叫杀富济贫，对吧？就是怎么突然就在比赛之前就给曾经的传统强队啊，无论是中赫啊，还是鲁能，还是申花，还是上港，都发了分啊，天泰达，这都是。天津，这是老牌的队伍，都罚了分，所以这一罚分以后，这些所谓的传统强队都是带着负分进入的今年的中超，所以就是一开始这种局面，你想想你就像咱说是到饭馆吃饭去啊，你进这饭馆之前，人就告诉你你还差着这饭馆1500块钱的这个饭钱呢，对吧？
0: 对，
1: 还没给人家呢。就算我今天兜里带着钱呢，

0: 更多，你只能给人刷盘子了。
1: 对，我留下来刷盘子行不行？就是你总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别扭。不是说我没兜里没钱，我吃不上这顿饭。我有钱，但是我欠人家钱还，我再进去我就觉得别扭。同样的道理哈，我就说这比喻不一定准确，可能有的听众朋友有自己的这个比喻。反正我的这个打的这个比方，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些老牌强队都觉得自己别扭。是吧？再加上种种的什么什么，这个泡沫足球的这个破灭以后啊，这各种投资的挣扎呀，怎么，就是你总之你就是老北京话，你这一进这今年这中超，浑身不得哥们儿，所以你会觉得怎么重庆铜梁龙啊排到了前三，是吧？这个成都排在前面。这是正常的，因为人家上个赛季就在前三名，是吧？那这是已经变成了近几年的强队了。
0: 嗯，
1: 但是其他的队啊都能排，像辽宁铁人啊都能排。一会儿咱们说说辽宁铁人，是吧？
0: 对，因为刚刚跟梁老师，我们在节目之前还提到呢，昨天足协杯哈有几支中超的球队输给了这个中乙的球队，
1: 不是中甲，是中乙。
0: 中乙没错，对
1: 啊，所以就是。这今年这个混乱，那足协这个世界杯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你引进了一些，这个所谓你扩军了嘛，原来这32，你现在48了，一下多了十几支队伍，那你就觉得一下这个就是好看了，场次多了，是吧？
0: 对，
1: 你熬的夜也大了，
0: 嗯、
1: 这个，但是你就觉得怎么会？

0: 是1-0击败韩国队，提前一轮从小组突围，也成为了第一支锁定32强资格的队伍。那今天第二支产生了就是美国哈，两个东道主。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呢，韩国媒体在赛后表示，执法本场比赛的美洲裁判组明显是针对韩国队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申诉吧，就是
1: 啊，对，韩国输什么比赛他都有辙，他们那媒体就是，
0: 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法跟裁判交流，但是这个、
1: 不，韩国一直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年的比赛。我在现场看见过，韩国的这个队伍跟人矫情的哈，无论是这他们的柔道队啊，还是他们的乒乓队啊，他们的女排啊，他们的男篮啊，就是我看过的印象深刻的就是这种矫情都有，他们就太矫情了，就是他这个就是可能也是他们认真是吧？也可能是他们认真
0: 不服输
1: 啊，不服输哎，你从这一次，但是有的时候现场你会让你的对手，让你的这个
0: 球迷观众
1: 球迷就很不舒

0: 西班牙，就拿出一个人来能买这个队，对吧？一个人的身价是这一个队的身价都不一定能超得过人家这一个人。
1: 对，没错，
0: 就是，但是这个足球它就是这么奇怪，是吧？在今年的这个分组就是这么奇怪啊，因为原来我们说小组，你能在世界杯决赛阶段，就本届以前，因为它是32支队伍，对吧？分成这个八个小组。是吧？分成八个小组，4×8=32，是吧？32支队伍，每个小组是四个队伍，是吧？前两名进入16强，能进入16强的世界杯小组赛决赛阶段进入世界16强，什么概念？就是世界强队，这是毫无疑问的世界强队。哎，所以韩国不服呢？韩国已经两次啊，我说就是。除他们本国的韩日世界杯以外啊，那日本也在韩日世界杯出现了，是吧？就是说人家韩国已经两次在小组赛中出现，那这日本队已经四次了，小组就进入过世界杯的16强。当然，除本国以外，他们没再进入8强，那进入8强就不得了了。当然，依然日本现在排在世界前，第18位。国际足坛第18位啊，那也算世界强队了。你是大排行了，对吧？你这什么意大利，这没去世界杯的也都得算在内。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一看这个比赛，你就会觉得今年说我小组出现了，我才32强，是吧？我离那个强队还远着呢，我还得再拼一轮，
1: 还有一轮
0: 。所以，今年这个赛制，新的这个赛制，使得这个世界杯有了更大的悬念，但同时呢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遗憾，就是你想象中的一些强队可能还没等他状态出来呢，就让人

0: 马宁的衣服、
1: 啊、
0: 他真的买了马宁的衣服去
1: 啊，有马宁的衣服吗？
0: 对，有这个裁判的衣服
1: 啊，这次还有裁判服、
0: 嗯、是。那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明天的时候，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的3名裁判将会同

0: 周飞呢会担任助理裁判，所以说三名中国裁判将会同时执法一场世界杯的赛事，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
1: 对，以前我们也都去过世界杯啊，我们这些裁判，包括马宁上届也去了，但是呢，都是备份啊，都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这一次你48支队伍了，对吧？和32支不一样，你让我们去了，总给我们个机会，对吧？而且国际足联也会想到中国队没来，中国裁判
0: 得来，
1: 对，
0: 得上，
1: 得上，对吧？

0: 北京到上海这么个距离就到韩国了，所以那会儿也近啊。我就说我们是不是就都是那个在那看着的，这个站脚助威的啊，在家看电视。
1: 不不不，那中国要能进世界杯，高低咱得去看看哈，咱得去现场报道一下。
0: 高低得去一下。
1: 对，高低去一下。
2: 爱拼才会赢，
1: 爱拼才会赢。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足球消息。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呢，凭借着林良铭的梅开二度，客场是以2-1击败了中甲球队广东广州豹，顺利的晋级了16强。那作为去年足协杯的冠军啊，国安是在第四轮迎来了今年的足协杯首战。对手广州豹呢，在本赛季中甲联赛当中发挥出色，目前是以7胜2平2负，积23分，进21球，失11球的战绩，排名中甲积分榜的第一位，也是本赛季冲超的热门球队。
0: 昨天大家可能通过电视，因为正好昨天晚上没有，就是他不会在这个晚上7:30的有世界杯，是吧？
1: 是
0: 啊，他是看了这个足协杯，也他是看了中法女排的比赛。所以这个比赛呢，就像咱们上星期天，咱们上星就专门说过这场比赛哈，
1: 对，
0: 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不会输，而且你当时我印象很深，你查到这个越秀山体育场是吧？而昨天转播的北京电视台转播的卫东和转播嘉宾张一新两个人啊，因为张一新也多次踢球也到过这个球场，因为那个时候广州无论是过去的广州太阳神呐、还有什么最早的这恒大什么的，也好多广州的球队是吧？广州富力啊，也曾经都在这个球场。这个球场呢，我当年跑甲 A 联赛的时候，94年、95年、96年、97年吧，反正就中超之前，中超之后，就是我那时候有广东宏远嘛，也有广州太阳神，那个时候也。

0: 好在一个坑里踢这个球，一个岳山体育场，就是我是
1: 还没踢就入坑了是吧？
0: 就入坑了。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我是一两天跑两个地方嘛。第一天是当时我们北京有一支这个中甲的队伍，在韶关比赛。我星期六先到韶关去看了这个比赛，然后星期六的晚上坐火车站着，没有那个
1: 座位，
0: 没找着座位，站着，从当年嘛站着从韶关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吧，到回到了广州。我印象很深的手里有个手巾板，拿了一小毛巾，那毛巾。

0: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反而显得比较着急，急于的拿下对手，是吧？所以就像你刚才咱们说了，还有其他的场次的比赛，
1: 对，
0: 你怎么能想象，是吧？
1: 我们来说说其他场次，
0: 对对对对，
1: 比世界杯还有精彩
0: 啊！
1: 辽宁铁人0-1负于了大连。

0: 但是呢，这个事实啪啪打脸，那你
1: 对，尤其是昨天的这，
0: 昨天这几场比赛，那就最明显的，你就是点球最后胜出的，杭州队啊什么之类的，你点球胜出的也是说明你在90分钟和一支中乙的球队战平了，那你输球的，连这个什么点球你都赢不了，是吧？天津也好，
1: 对，甚至常就是在常规时段就输球，是吧？
0: 对啊，你所以这时候这个当然就当年这个当年的国安也曾经干过这事儿，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就反过来，人家说怎么样，是不是水平一般也一样呢？那只能说水平一样了。但是有人现在就说了，红红火火的各种超啊，对，比如说。什么不
1: 叫苏超啊？
0: 苏超，粤超现在也有了。苏超、粤超就是苏州的群众性的比赛。苏超、粤超也有了，广东的。
1: 对，然后赣超也有了，是吧？
0: 啊，江西的赣超也有了。这北京是不是京超也要搞起来了？
1: 回超
0: 啊，回超。对，但是我一直还坚持认为哈，这些里边呢，当然有一些是都是曾经的青年队的队员，或者以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这个队员啊，在这里边，但是他毕竟和说那咱们全国选拔一下，比如说搞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比赛，就是各种超的冠军打一个巡回赛啊，怎么样？然后这个的冠军和中超的一支都打一下，怎么样？这个其实我觉得足协如果愿意接受的话。也别看不起，是吧？大家就玩一把嘛，当做娱乐嘛，对吧？
1: 但他们可能怕这个揭下他们的这个面纱。
0: 哦，会这样吗？
1: 真不好说哈。我们来说说女超哈。昨天下午在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六轮的比赛当中，北京女足主场3-1击败了长春队，收获了三连胜。那比赛当天呢，正是端午节，正加上下雨，但是仍然有1209名球迷冒雨来到先农坛体育场给北京队加油助威。那面对实力不俗的长春队呢，北京女足也是派出了所有主力来应战。那接下来北京队将会连续前往客场挑战四川队和广西队。

0: 中国女足的整体成长氛围啊，还是和他们自己的这些年的成绩相比，还是不够对称的。
1: 嗯，需要更多的关注度哈。
0: 嗯，
1: 那拿下女超联赛三连胜之后呢，北京女足是超过了上海队，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二位。
0: 可以了。

0: 呀都没有派主力，
1: 是
0: 都是年轻队。当然中国呢也雪藏了一部分主力，当然这个雪藏到底是真的雪藏，还是说我们要打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队伍了，因为我们的在主

全 WTB250 诺丁汉站女单第二轮，郑钦文是以大比分0-2不敌澳大利亚选手吉布森，止步16强。那这场比赛呢，是他们两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那在赛前呢，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60位，而对手吉布森呢，世界排名是

0: 按照什么国家队这个形式，他不是那么回事，你没法再跟人家，没法跟人家在国际赛场上对话，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一套体系，中国网球协会会按照自己的这个体系去和国际赛事对接，所以选择什么样的队员去参赛，这真的是人家网协说了算，咱争议。争一个鬼啊，你咱不懂啊，你争议什么呀？
1: 是，本届亚运会网球项目将于9月27号到10月3号举行，同期 ATP 成都站和杭州站的比赛也将会在9月23号到9月29号进行，随后呢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是9月30号开打。
0: 所以你看，等于这个亚运会的时间和这些职业联赛的时间是冲突的，
1: 对
0: 对吧？所以中国网球协会一定去协调职业联赛

0: 比赛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假期的
1: 内容。主持人清瑞，代表实习编辑刘一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助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6月27号晚上8点，中超联赛下半程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经过间歇期的调整，两队状态都有明显回升，这场比赛既是抢分的关键战，也堪称攻防思路的直接碰撞。本赛季中超积分榜竞争形势激烈，北京国安将依托主场场地优势全力争取本场比赛胜利，夯实球队下半程赛事的竞争基础。 6月24号晚上7点，北京城建女足将率先对阵四川女足。作为女超联赛老牌强队与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阵容配置雄厚，队内云集多名国家队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球队需要快速适应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短暂调整后，北京城建女足将继续奔赴 广西，6月29号晚上7点35分，在苹果体育场对阵广西。

0: 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端午假期第二天，短途客流增长明显，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亿人次。
2: 北京市属公园今天接待游客383700人次。
3: 2026端午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暑期档突破10亿元。
2: 图博会今明两天迎来公众开放日，文创好书同步上新。
3: 用 AI 报高考志愿靠谱吗？专家提醒切勿盲目依赖。
2: 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今天诞生，3名中国裁判明天同场亮相。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吴工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哎，吴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天气仍然是晴为主，风力会明显减弱，预计最低气温呢是16度啊。这样的话，入夜之后呢，体感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白天呢仍然是晴好的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是29度。由于没有大风的打扰呢，比较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白天呢虽然会有一些高云，但是这个云层比较薄，对阳光的阻挡作用有限，因此呢白天紫外线还是很强。明天户外活动呢仍然要注意防晒和补水，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主持人，
3: 吴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了，到了后天呢，22号，白天呢，城区大部分时段呢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31度，大家仍然要注意防暑和防晒。22号午后呢，夜间，西部北部地区，像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等地呢，会有雷阵雨，局地有强对流，上述地区呢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23号呢，北京会再次迎来一场雷阵雨天气。预计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23号的白天，局地有强对流。请大家持续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吴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好的，再见。
2: 感谢吴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再来看空气。

0: 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6万准予，共投入运营船舶19艘，日均单船执行约25个航次，同时还将随着客流变化动态增加船舶班次。当前浙江正值梅雨季，降雨多发，海上能见度波动较大，海事部门持续强化对恶劣天气研判力度，密切跟踪强降水、大风等气象变化对各海岛客运航线通航条件的影响，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

0: 污染。
1: 河底的淤泥也不是省油的灯，平时河底的淤泥呢还算安稳，但是暴雨一来，水流湍急，搅动淤泥，把沉积在里面的氮、磷、油脂、有机质等污染物呢重新翻腾了出来，释放到了河水里，造成二次污染，让河水长时间难以恢复清澈。
0: 暴雨过后，除了河道的水质变差，有人还发现鱼虾出现死亡。对此，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雨后河水自身的免疫力也下降了，河水原本有一定的净化能力，但是大量污染物涌入后，微生物分解这些有机物需要消耗大量氧气，再加上下雨天气压低，还有水温变化，水里的氧气补不上来了，溶解氧急剧减少。
1: 缺氧之后，不光鱼虾容易死亡，连河底的一些厌氧细菌也开始活跃，分解有机物，产生硫化氢等臭气。这就是雨后河水经常会散发腥臭味的主要原因。
0: 为了应对这一自然过程引发的短期水环境波动，水务部门做好了准备，一方面实施多水源联合调度，通过持续活水补充，加速水体自净与污染物稀释扩散，提升雨后河湖水环境恢复效率。另一方面，各水管单位同步落实河道巡查、水面漂浮物打捞等管护举措，全链条推进雨后河湖管护。
1: 这里也提醒您。

0: 一部分是我们的水上表演，在岸上呢，我们又邀请了一些昆曲以及一些古法戏剧变脸，希望能给他们的端午带来一些更丰富的精彩体验。
1: 西城区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在北海公园拉开序幕。端午假期，西城区为市民组织了近50场特色活动，通过非遗文旅加融合模式，为市民呈现可赏可玩可品可购的国风文化之旅。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西城区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拉开序幕。北海公园碧海楼前的活动现场纵香四溢，游人如织。现场分为老字号美食市集、非遗文创市集、互动体验区。美食展位人气最旺，护国寺小吃展位的负责人说，
3: 这种是小枣馅的粽子啊，里边有5颗小枣，还有咱们象征着甜甜蜜蜜幸福生活的蜜枣的粽子啊，吃完了是幸福美满。
2: 老字号美食市集汇聚了同春园、二友居、茶汤里等15家非遗老字号，舌尖非遗复刻了老京味儿。马凯餐厅网红糖饼，峨眉酒家创新了宫保鸡丁的粽子，烤肉季小炙子烤肉配烧饼，让人目不暇接。二友居非遗面食制作技艺第6代传承人毛雅君说，
4: 除了带来咱们特色产品非遗猪肉饼、西式包子2种馅的粽子，同时呢做了一些个创新的产品，京酱肉丝汉堡，还有爆肚粉，还有菌香黄金泰团子。
2: 老字号新创意让人馋涎欲滴，不少市民驻足一饱口福。
5: 这美食都挺丰富的，有了端午节的这个气氛，增加点新意挺好的。
2: 非遗文创市集同样人头攒动，曾一鸭难求的全聚德爆款文创好的鸭，北海公园爆款蹲鸭毛绒挂件十分吸睛，空竹传统药香、戴月轩等10项非遗项目的端午

0: 天然河道，竞技龙舟则在净水水域，赛道是笔直的，起航线和终点线平行，一般设4到8条航道，比赛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甚至1000米。从锣鼓喧天的民俗活动到标准严格的竞技赛场，龙舟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融合之路。
1: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2026端午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暑期档突破10亿元。用 AI 报高考志愿靠谱吗？专家提醒，切勿盲目依赖。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7: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0: 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198。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以上。

0: 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端午电影档，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的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玩具总动员5领跑票房榜。
2: 另外，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亿元。今年暑期档从6月1号开启，已经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1: 在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影片，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2: 电影《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是潜伏特务。凭借着对忠诚和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儿，肖大力自此开始了日复一日的盯梢。
1: 进口影片方面，热门 IP 系列动画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同样值得期待。另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也登陆暑期档。
2: 除了新片集中上映，多部热门影片呢也持续热映当中。截至目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8亿元，并且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掀起观影热潮。
1: 图书方面，异域风情体验、手工特色好物、热门文学读物轮番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热闹举办。今天和明天两天呢是公众日，面向公众开放打卡，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世界文化，一站式淘好书，逛特色文创。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上午11点，在阿联酋之家展区，随着咖啡师摇响铃铛，观众陈女士捧起刚刚做好的咖啡品尝起来。这是阿联酋第二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图博会，除了举办20多场文化对话活动外，现场还可以体验烘焙咖啡豆、品尝阿拉伯咖啡、编制羊毛萨杜、观赏阿拉伯传统金饰、艺术绘画和书法作品。陈女士说：“
4: 我是学阿拉伯语的，尝了下阿拉伯本土咖啡，因为阿拉伯咖啡就是比较苦的，而且会加入一些香料，所以一般会搭配比较甜的 tamer， 就是我们阿拉伯口中说的椰枣，类似于肉桂，我觉得还是蛮正宗的，大家快来吧。”
3: 在世界礼物市集，清脆的果壳铃声一下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观众郭女士虽然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乐器，但当即触手买了一串，
5: 想起来很好听，适合当包挂，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包，那个包上应该挂一个东西。
3: 摊主赵女士介绍，果壳铃源自印度尼西亚，是一种用天然果壳手工制作的风铃或手摇铃，主打自然治愈和装饰功能，摇晃时能发出清脆柔和的声响。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买来当做包挂。
5: 我做的这款是用手搓棉线编的，声音非常灵动，它模拟的声音就是大自然河流以及流水的音色，声音都会有区别，哪怕一模一样的产品也是两个声音。
6: 所有票没有一张是一样的。
3: 市集上不少摊位都比拼着创意，博物馆奇遇记摊位的工作人员桂天月介绍，他们将邮票封装在透明亚克力板中推出的冰箱贴颇受欢迎。
7: 我们的原创设计叫瓷砖，它每一张里面都是真实的邮票，也可以当做冰箱贴去使用，重点在背面有一个信息卡，这张邮票的发行国家、发行日期还有发行主题。比较火的有08年的、93年的这种小动物系列，还有12星座系列，所有邮票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3: 观众石女士非常认可这个创意，一下挑选了好几个冰箱贴。
8: 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买这种空白的冰箱贴，自己喜欢的一些照片什么也会放进去，但是邮票是第一次，特别是这种国外的邮票，然后还蛮特别的，挺有纪念意义。
3: 图博会也少不了发布新书，眼下正值世界杯火热举行，作家出版社在展区内重点展示了他们刚刚出版上市的《梅西传》，这是由梅西好友、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执笔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梅西足球生涯经典瞬间的图片。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主任刘强介绍，
9: 梅西代表了足球精神，大家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杯刚刚进了3个球，上了热搜。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梅西的故事，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0: 这本书。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刘强说，他们还响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推出了口袋书版本。
2: 刚刚入库，也是赶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

0: 可以常读的，而且里边有一些内容和电视剧是有不同的。
1: 本届图博会将持续到6月21号，多数展区都可以免费参观，部分展区需要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官方微信账号预约购票。
2: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北京再次迎来了一个超级赛事假日。昨天，包括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赛北京站、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2026年东西南北中青少年羽毛球赛在内的多场比赛在北京打响，掀起了新一轮的体育观赛热潮。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随着拥有超高人气的中国队队员王德禄出场，国家体育馆的现场气氛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下来，王德禄的圈操表演获得了28.60的高分，让专程来看他表演的10岁艺术体操爱好者张家和感觉不虚此行。
4: 我觉得他今天表现得很好，特别是第二套做的就非常的完美。
3: 比赛空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挑选合适的纪念品。市民李女士给孩子买了一个端午主题的比赛小徽章，
5: 端午节元素的这么一个小挂坠。
6: 他平时就是喜欢看，我们想就是现场看一下，毕竟跟电视上这个氛围还是不一样的。
7: 哦，感觉挺精彩的。
3: 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内，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北京分站赛也同时正式挥拍。来自北京的11岁小将滕子琪在小组赛中表现不俗，
8: 就是强手全聚集在这儿，我就觉得就是好好打，把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我觉得就可以。
3: 同一天 ，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的赛场也精彩纷呈。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金志伟介绍，多场重磅赛事叠加，共同开启北京又一个超级赛事假日。
9: 在这个端午赛事超级假期期间，以上赛事整合食宿、出行、导览等多元资源，推出观赛、参赛服务包，实现一站式配套保障，还将推出专属多项权益，为参赛观赛人员送出福利。
3: 根据赛程，这3项重磅赛事将贯穿整个端午假期，多项决赛将于21号上演，迎来本次超级赛事假日的高潮。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的呐喊穿过山海，也在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激起回响。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那些年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1: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12: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11: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13: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11: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12: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11: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12: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11: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 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13: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11: 足球带给这对父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

0: 宗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1: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0: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2: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

0: 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睿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的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

0: 了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2: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练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

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到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

0: 就是它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1: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

0: 他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618期间，中国电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加速出海。与此同时， AI 技术第一次全面参与这场年终大促，将消费者的决策起点从搜索框移动到了对话框，重塑购物的体验。出海和 AI 正在成为今年618最鲜明的注脚。
2: 几天之前，在杭州阿里总部，两位来自西班牙和日本的网红正透过镜头向老家的当地消费者介绍中国

0: 车的过错行为。王某某呢，有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过错行为，夏某某、王某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某某呢无责。事后呢，各方就赔偿呢始终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1: 对于谁该承担责任，三被告在庭审中各执一词。法院经审理认为，司机夏某某违反规定停车，乘客王某某没有确保安全开车门，两人行为共同造成了损害后果。

0: 端手开门，这样顺势带动身体旋转，眼睛看到后视镜，侧头看下车后方，不要一下打开，可以开一个缝隙，告诉后边的交通参与者我们要开门了，再侧头看确认安全，二次开门。
1: 安全就在一瞬间的留意之间，每次下车开门前多看一眼，让法律约束与安全意识相结合，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看。

0: 明天是2026世界杯的第十天，小组赛第二轮将会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荷兰将对阵瑞典，这是荷兰与瑞典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相遇。双方第一次交锋是在1974年的小组赛，最终0-0战平。瑞典在最近七次对阵荷兰的比赛当中，只取得过一场胜利。
1: 明天凌晨四点，德国将会对阵科特迪瓦，这是德国和科特迪瓦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相遇。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9年11月进行的一场友谊赛，最终战成2-2平。近八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取得2胜5平1负，其中这两场胜利呢，也是磕磕绊绊，都是在最后时刻绝杀。
0: 明天早晨八点，厄瓜多尔将对阵库拉索，这是厄瓜多尔和库拉索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两队第一轮都没有获得积分。另外，三名中国裁判将会历史性的同时亮相本场比赛，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VAR。
1: 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2点，突尼斯和日本展开角逐，这是突尼斯和日本在世界杯赛场的第二次交锋，双方第一次碰面是在2002年的小组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0: 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1: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2: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4: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的

0: 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

0: 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1: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3: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4: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5: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6: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

0: 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箱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箱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2: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

0: 如今箱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

0: 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 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

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

0: 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2: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

0: 其实就是来源于口腔黏膜的癌。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一张嘴，肯定是牙最重要。
1: 对，牙，
0: 尤其是对我们北大口腔医院，那么去了以后，你想到了就是给小孩正畸呀、嗯、老人镶牙呀、哎，还有一些牙周不好的或者牙底坏了叫龋坏的、嗯。其实我们还有很重要一个一部分就是做手术。
1: 嗯，
0: 做手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嘛，然后比如说小孩的兔唇呀，嗯、还有一些这个。地包天。

0: 整齐，这个这个一看就跟那个地图似的，
1: 哦，
0: 周缘就不整齐。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它这个周缘像火山口一样，
1: 嗯，
0: 是有点微微的隆起的，
1: 哦，有隆起，
0: 哎，隆起的。第三。

0: 观察吧，他这个现在这个知识面这个可以查的东西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上网一查啊，因为这个有很多搞科普的医生呀，或者是文章呀，写得很清楚，就两周不愈合的这个肿物啊溃疡，大概率要好好的看一下，排除是癌症，
1: 对。
0: 然后他又跑到我们专科医院，然后一去活检，果然是癌症。所以就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基层医生都能认识这个问题？必须要培训，
1: 必须要培训，
0: 必须要培训。没有这专业的知识，你不可能让一个大夫从头会看到脚，是吧？
1: 所以这个可能专业现在的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细了，亚专业也越来越多，
0: 对对对，
1: 所以也需要医生也不断的培训啊，不断的这个研究啊。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口腔溃疡，我们还在口腔的一些黏膜科听到过一个常见的疾病，像口腔的白斑啊，这个相对来说白斑是一个良性的，或者算有人说它是一个癌前的这个病变，
0: 对，
1: 怎么来看白斑呢？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口腔有一些叫癌前病变，就这一类这个黏膜病特别容易发展成这个口腔癌，但是不是100%的啊。它有一个，因为这个癌前病变也在做研究，就哪一些，这是黏膜的很多专家在研究，哪一些白斑很稳定，但是哪一些白斑就很容易转化成口腔癌，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
1: 对对对。
0: 但是一旦有白斑的话，那还是要提高警惕，要它毕竟我们叫还是把它叫成癌前病变了。那么顺着您的话题，我再往前衍生一步，除了白斑，还有个叫红斑，
1: 还有红斑啊。
0: 红斑我们就基本认为它马上就要向癌症状态转移，就转变。

0: 它也可以一些癌变发展成一些可能名字有点拗口，你听的比较少，比如说粘液表片癌、腺样囊性癌、肌上皮癌，这都属于唾液腺癌的一个一类的、
1: 一大类的啊，
0: 对，一大类的，
1: 90%都是鳞癌是吧？
0: 90%是鳞癌、对对对。
1: 说到这个鳞癌，可能还会有些人说，张教授，您看怎么就我得了这个口腔癌了哈？像我们家里边人也没人得这个疾病啊。这个口腔癌的发病原因的研究，包括它的这个有没有一些隐

0: 聚集的这个可能性哈。
1: 家族聚集和遗传性现在不肯定，
0: 不肯定
1: 啊，不肯定，也不传染。前一阵有一个人问我，
0: 对，
1: 传染不传染，能不能一家人坐在吃饭？这个完全没问题的啊，完全没问题，不必担心。其实他有一些问题，就是出现在一些基因突变上。
2: 嗯，
1: 就有很多年轻人，我们说这个口腔癌的发病率大概在60左右是个高峰
0: 啊，60左右
1: 是个高峰。

0: 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这一时段的主。

0: 些阿拉伯语的，
1: 尝一下阿拉伯本土咖啡，因为阿拉伯咖啡就是比较苦的，而且会加入一些香料，所以一般会搭配比较甜的 tamar， 就是我们阿拉伯很多说的椰枣，类似于肉桂，我觉得还是蛮正宗的，大家快来吧。
2: 在世界礼物市集，清脆的果壳铃声一下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观众郭女士虽然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乐器，但当即出手买了一串。
3: 想起来很好听，适合当包挂，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包，那个包上应该挂一个东西。
2: 摊主赵女士介绍，果壳铃源自印度尼西亚，是一种用天然果壳手工制作的风铃或手摇铃，主打自然治愈和装饰功能，摇晃时能发出清脆柔和的声响。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买来当做包挂。
4: 我做的这款是用手搓棉线编的，声音非常灵动，它模拟的声音就是大自然河流以及流水的音色，声音都会有区别，哪怕一模一样的产品也是两个声音。
5: 所有票没有一张是一样的。
2: 市集上不少摊位都比拼着创意，博物馆奇遇记摊位的工作人员桂天月介绍，他们将邮票封装在透明亚克力板中推出的冰箱贴颇受欢迎。
6: 我们的原创设计叫瓷砖，它每一张里面都是真实的邮票，也可以当做冰箱贴去使用，重点在背面有一个信息卡，这张邮票的发行国家、发行日期还有发行主题。比较火的有08年的、93年的这种小动物系列，还有12星座系列，所有邮票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2: 观众石女士非常认可这个创意，一下挑选了好几个冰箱贴。
7: 其实我们自己有

0: 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

储能产业迅猛发展，研学资源价值日益提升，它被称为地下储能银行。这座超级充电宝的亮点之一是利用地下研学来储存压缩空气，进而实现发电。其年发电量高达4.6亿度，相当于20多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用电低谷时，富裕的电能会驱动打气筒。

0: 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我们常常会谈辐射变，一提到辐射，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核电站泄漏、 CT 检查的危害，甚至是担心家里的 WiFi 信号会不会影响健康。话说辐射无处不在，它并不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它存在于宇宙诞生之初，也存在于你我体内。非电离辐射，能量低，那么这类辐射很温柔，不会破坏人体的原子结构，比如太阳光、微波炉、手机、 WiFi、 高压线、基站等等。日常接触的非电离辐射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大家也不必为基站建在楼顶、手机放在枕边而过度焦虑。那电离辐射呢，能量高，这类辐射是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它有足够的能量打断化学键，过量接触会损害细胞，比如天然的有来自于土壤、宇宙射线、食物中的放射性钾四十，那这一部分占了我们每年接收辐射剂量的80%以上。而有一些人工的，比如说医疗 X 光、 CT 检查、核医学治疗、工业碳伤、核事故等等，那只要不是长期大剂量暴露，电力辐射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在北京呢， AI 赋能医疗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其中在肿瘤基因检测

个研究成果呢，它是基于这个病理切片的。病理切片呢，就是癌症的诊断领域里一个金标准的技术，也就是说最权威的一个技术。它就是说，把这个癌症患者的这个癌症组织，不管是用活检的方法，还是手术切除之后，把它固定用石蜡帮埋固定在这个切片上，然后染色。正常的流程是通过病理医师的眼睛来用显微镜来看这个细胞的形态，然后区分是正常细胞还是癌细胞。那么是如果是癌细胞的话，是哪个分期的癌细胞，是什么分型的癌细胞？以确认这个患者的这个患病的情况，

去识别这个病理图像上面的细微的差异，就是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这种细微的形态学上的差异，像素级别的，然后呢，寻找出来这种细微的形态上的差异和基因突变的关系，从而确定哪些形态对应哪些基因突变，然后呢，直接通过这种病理切片就可以拿到这个病理组织它的基因突变的情况。正常情况下，这种基因突变呢是要用昂贵的基因检测技术来实现的，它的成本高，周期也比较长，一般一个检测都要3到7个工作日的时间。刚才说成本高，就是临床上的收费呢都在1000元以上。同时呢也需要实验室，然后需要等级比较高的实验室，比如 P2 或者 P3 级别的实验室，才能够进行。所以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看诊得了的。而这种病理切片的技术呢，目前都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仪器设备也相对比较便宜，对环境也没有太多要求，然后用扫描仪扫描完之后就可以进行这个 AI。

0: 过算法去识别细胞的这个细微的变化，然后看出来这个基因突变。那所有的基因突变都是可识别的吗？
1: 它是这样的，就是癌症呢，它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呢，从这个基因学的角度来看，癌症它就是个基因病，所以它必然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都能通过病理影像识别出来。我们提到的这些这个重要的位点，主要是用于后续用药相关的啊，就是跟使用药物相关的啊，比如像那个肺癌的 EGFR 这个基因的突变，它呢就是跟这个靶向药伊瑞莎呀等等这些靶向药的使用直接相关啊，有突变就可以用药，没有突变就不能用药啊，是这么一个适用范围、应用范围。
2: 所以就是有了这个基因突变的数据之后，就可以精准的用药了，这样治疗效果也好。
1: 对，治疗效果好，然后副作用小。
2: 那当初就是您怎么想到就是把 AI 与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深度的融合呢？
1: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我们也算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工作。最早呢，我们想到用 AI 去做这个病理图像，实际上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技术平台，我们叫 CTC， 就是它是循环肿瘤细胞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也是要用肉眼去寻找这个视野里或者切片上的这个癌细胞。最早是首先是代替人工去找癌细胞这么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算法，这个都是七八年前的工作了。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我们想这个既然图像识别能够这么精准的从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一个癌细胞，然后呢它又能很好的区分这个癌细胞和这个正常细胞，那能不能代表更多的这个信息呢？然后呢就把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识别通过不同的算法区分完之后呢，跟这个基因检测数据做对应。因为我们实验室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肿瘤的基因检测，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肿瘤的基因检测数据，就把这个数据喂给AI 的算法，然后和这个图像识别相结合，最后就发现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基因突变能够通过直接的图像识别的方法来区分，它的分辨率呢基本上能够达到跟这种基因检测啊、分子检测方法同样的准确度而且呢时间快、成本低就完成了这个创新的过程。后来我们又优化了一系列算法，然后申请了专利，发表了几十篇的这个研究论文 ,NCI 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呢也得到了国际的这个评价机构的比较高的评价，就是高引用率，然后呢热点论文。同时呢这个工作几乎是在同步国际上也有相关的工作发表就是它可能是在一个技术的一个突破点这儿，科学家们先后都想到了类似的方法所以也相当于
2: 英雄所见略同了。
1: 对对对，也相当于是这个殊途同归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在前后两三年的时间我们跟这个欧洲的团队、美国团队几乎相同的时间起步，然后发表了文章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法优化的结果呢，在中国人群的这个准确度比那个欧洲的和美国的这些算法都要好这个我们做了对比，也发表了文章。
2: 对，其实您提到了这个准确度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说 AI 的图像识别啊，能在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癌细胞，有的时候我感觉这可能是人类医生肉眼甚至都无法做到的。就是 AI

0: 这种像素级别的变化和基因检测数据做关联，然后呢再训练算法或者说训练这个小的 AI 模型，最后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准确度或者极高准确度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人的肉眼首先是区别不了其次呢就是说你也很难把这个基因的突变信息和这个形态学上的变化能够结合起来这是人的肉眼是做不到的。那么普通的算法就是不是我们训练这种算法，普通的算法呢，它又很难有这个首先有像素级别的有这个高分辨率的病理切片，其次呢又有这个高质量的基因检测的数据做配合做共同的训练只有具备这两点才能够训练出来这个模型，而我们团队正好就是这两个先决条件都具备。
1: 那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传统的基因检测的一些方式去做对比之后，它跟 AI 结合带来的核心突破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就是它，不需要那些昂贵的设备，也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实验操作，它的准确度也很高，而且呢，相较传统的这种病理医生的肉眼的这种方法，因为首先这个指标本身肉眼也看不到啊，即便是肉眼能看到的那些指标那病理医生也只能在一个切片上选几个视野看。因为这种，切片上的细胞数量可能在，数万或者数十万个细胞，那你只能选择一个视野看几个细胞、几十个细胞、几百个细胞，你不可能看太多，因为毕竟是肉眼看啊，要一个一个细胞去看看过去，一个切片大概就看十几个视野就不错了，一个视野里面大概也就几十个到上百个细胞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呢，即便是病理医生能看到的这种。病理上的差异，其实 AI 的这个算法，它看的是整张片子。

0: 对对对，
1: 当有这个切片之后，然后 AI 来去看它，然后得到了一些我们人类肉眼得不到的这个数据，以此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价格方面，
0: 非常低，因为临床上一个病理切片，就是病理医生看，也就几十块钱的收费，而基因检测项目呢，动辄就是千元以上啊，甚至万元以上，所以它基本上有差了两个数量级吧。
1: 就是把成本降到了一个在普通医疗机构大家都能承受的一个成本，而且甚至是不是不用离开你所这个就诊的医院，就不用再去找那些实验室做这个基因检测。
0: 对对对，
1: 对，其实对患者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那就想接着聊到，那这项技术怎么惠及更多的普通人呢？然后它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落地程度呢？
0: 因为它这是一个临床的技术，那么需要走这个临床的注册申报的过程。那我们现在也在申请这个NMPA 就是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这样一个认证啊，这个认证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拿下来啊。但是在这个领域里呢，我们应该是走得最快的了，在这个行业里应该是走得最快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跟中日友好医院等这些LDT 就是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试点医院来合作，让这个技术呢能够尽快在临床上落地。通过免费或者只是收工本费的方式，能让患者尽早的能够享受到这项技术。这也是国家最近刚刚开的，去年刚刚开的一个，就是叫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的一个新的政策。那么以前呢，临床上用的所有检测技术必须得过这个 NMPA 的认证，而这个 LDT 政策呢，相当于是你在NMPA 地方的 NMPA 这个备案。通过备案的这个审查，就可以开始临床上，可以首先使用起来了，所以呢，它现在是属于这么一个在备案的这个过程中，相信呢，很快就能在中日友好医院等这些试点医院呢，逐步的开展起来，让这些试点医院的患者首先能够享受到它带来的便利和低价格。
1: 也就是说，它现在距离我们普通患者的距离已经很近了。但是，其实之前我们在实验室这项技术以及它的验证都跑通了。
0: 是的，这个我们呢最早就是从实验室的几例样本开始做，然后后来呢拓展到3家医院的几百个样本，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近10家医疗机构上万个样本的这个数据从这个数据本身的角度来看，它的准确度和这个灵敏性都能达到临床使用的水平。
1: 您讲了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技术路径啊。其实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些这个好莱坞的明星，他会去做基因检测，然后以此来判断今后罹患某种疾病的概率会很高。他甚至会提前的就做一些这个医疗处置。那我就想到您的这项技术，比如说我一个普通人，我想去看看我的这个基因，以及我有没有说这个要生病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在预防方面可以应用这项技术吗？
0: 目前的这个 AI 技术呢，还是仅限于临床使用啊，因为它训练的模型呢，主要是临床的这个应用场景。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跟比如说北京老年医院等等这些医疗机构呢，也在合作，把 AI 技术更多的应用在这种临床数据的关联性的一些分析上，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外的明星，他做基因检测之后做预防性的切除，那么我们通过呢常年的这种体检的数据、医疗的数据的整合分析和关联分析，也能看出一些类似的端倪，然后呢规划出一些高风险的人群，然后这部分人群呢通过比如说基因检测，这不是所有人做，可能是重点人群去做这个基因检测，然后呢，确认他是不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再进行后续的医疗上的处理。首先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筛查方法几乎不太用，早期的这种筛查的过程，用 AI 和目前已经在临床广泛使用的数据就可以。

0: 达到了，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进行昂贵的基因检测，其次呢，它也可以提高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使用效率，就是说让那个重点人群，去做基因检测，然后呢，也可以缩小它基因检测分析的范围，因为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基因检测的数据都能得到很好的分析，因为基因突变的这个数据量大。而且呢，能解释的基因突变其实是少量的，大量的基因突变呢，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也很难解释。这也是 AI 未来的一个应用方向啊，就是来用它来解释已知但是功能未知，已知突变类型但是功能未知的这些基因突变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在这个方向 AI 也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现今呢，就是我们的方法现在用在的就是常规的这些体检啊、医疗数据的更深层次的解释上。以前呢，你可能只用它来解释，直接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做关联分析之后，把几项数据关联在一起，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临床上的这个获益。
1: 嗯，是的，就是也可能是给患者带来的福音，就是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潜在的风险。
0: 对对对。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聊的是 AI 赋能医疗领域的一个案例，就是 AI 病理图像识别系统。我们请进的嘉宾是北京源码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创始人田耿教授。
1: 那其实近几年感觉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那您怎么看就是精准医疗在国内的这个发展呢？
0: 精准医疗呢，实际上是到现在也11年12年的时间了。这十几年速度也是非常快。在临床上的应用，像我们实验室呢，就是做这个肿瘤的精准医疗，就是给肿瘤患者寻找这个精准的，然后呢，成本低的、获益多、副作用少的这种治疗方法，这时间呢，基本上已经从这个极少患者能享受到，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普及到所有的主要的这个医疗机构。但是呢，这个方向现在发展到今天呢，还是有几个主要的问题，可能需要 AI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加持之后，推动它更快速的发展。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变，你找到了基因突变，它能解散的功能。现在呢，还不能做到所有的这个基因突变的功能都得到很好的解释。也就是说，你可能发现可能这个基因有个突变，但是它到底要不要处理，怎么处理并不知道，这个需要 AI 来提供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基因突变有可能产生这个不良的结果之后，那是不是要立即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在生活中需要怎么注意，然后避免这种风险的出现啊。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比较稀有的氨基酸的代谢啊，有一些小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很这个常见，因为那种稀有氨基酸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你的食物里都有，它只在几种食物里有。那可能以前你不做基因检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但是你做完基因检测之后你知道了，可能他会给你一个报告说，哪些的食物里可能有啊，哪些化合物里可能有，让你来避免。但这种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但对老百姓来讲呢，虽然他可能有自己的数据，但是他并不能做到说啊，所有的这个不良因素都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么也需要 AI 就是这种大语言模型也好，随身的这种医疗水准的。

刚刚说的，我那种细软肌酸，我啊，这对身体肯定是不好，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炎性炎症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讲，我已经能避免了，但是可能其他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没获取这样知识，或者即便他获取这样知识，他也极难做到，可能需要 AI 的加持。然后

0: 药物的开发，像这个基因疗法的开发等等，在这些方面能够大大的加速制药疫苗和这个基因技术的发展。其实现在已然在一个 AI 驾驶一个快车道上了，我们也非常明显能看到，您可能也听到过一些例子，对吧？像美国有那个例子，就是他本身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呢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也没有什么好的药，然后自己开发个 AI 模型，然后再
1: 自己制药，是的，
0: 对，找到了一个化合物，然后就这个把自己的病，至少是现在看起来是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这也是就是 AI 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啊，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
2: AI 可以在技术上助力的方面还是很多的，但其实有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啊，就是相比有经验的专业医生，AI 它怎么取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呢？就未来医生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相对就是有经验的医生来讲呢，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就是未来的医生，纯靠经验的，你再有经验的医生，当然经验也分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临床经验啊，书本上能学到的啊，病例的，然后呢临床能积累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呢我个人认为是

另外就是说跟人文相关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有温度的这个关怀，对吧，安慰等等啊，这些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或者说人心理上的一个接触的一个过程。那么未来的医生会是一个什么形态？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医生逐渐会变成现在意义上的这个科学家啊，就是他去临床上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用 AI 呀、啊，用其他的科学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回到临床上去治疗病人，而不是简单的像现在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病人挂号找医生看看，然后医生开检查，检查完之后回来，然后医生看了之后给你开药，开完药基本上就这个治疗过程就结束了。那未来呢，可能更多的病人是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法，因为有现成的 AI 就已经解决了，没有现成解决方法的，那需要医生来做研究。然后呢，做这个方法上的选择，然后呢，帮着人类做方法性的选择，然后呢，后面在这个临床实践之后再总结经验，

0: 全世界第一个完成一个大型哺乳动物的这种全基因组的从头测序的这样一个工作，也是发表的 Nature 的这个封面文章。这都是这个中国基因组学界发展的这个里程碑式事件。我也是有幸在读博士期间都参与了这两项这个里程碑式的工作吧。
1: 当我们对一个物种进行了这个基因测序之后，它的重大意义，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普通人科普一下。
0: 就是刚才我讲那个过程，其实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第一个人的基因组，花了6个科学家42亿美金10年的时间，拿到这个标准的图谱之后啊，你可以打印号的标准，因为所谓的标准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序列。拿到这个图谱之后呢，其实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其他人的基因跟它去做对比，然后了解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在基因上呢是怎么造成的。所以呢，第一个参考图谱就非常重要。后面为什么说我们做第一个中国人哈，其实是就是第二、第三个这个全世界第二、第三个个体的这个基因组的时候，它的价格低了那么多，一个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0: 而行，岸边早已围满驻足围观的游人，大家的目光尽数投向湖面上的水上扁担表演。来自广州的表演者潘志稳，赤脚立于仅五厘米宽的细绳之上，时而稳稳经历，时而翻腾跳跃，惊险灵动的动作引得岸边掌声此起彼伏。对他而言，这次端午进京演出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圆梦之旅。
1: 意义非常重大，我来到这里，来到首都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首都，非常的高兴。
0: 通州区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张子。

网上出现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对此，铁路12306技术中心作出回应。据了解，旅客发现有空座，第一类情况实际上是未发售的与这名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第二类情况是新增票额没有售出形成的空余席位。铁路12306技术中心表示，在某一时间节点系统显示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这个车次在后续发售过程中都无票，受到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影响，系统余票情况会实时变化。第三类情况，旅客发现的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分扬。艾草玄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千年民俗绵延不绝，承载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底蕴与生活智慧。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龙舟节、菖蒲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更是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节日。不同于大众认知中单纯的纪念节日，端午本质上是古人顺应天时、驱邪避疫、调理身心的全民养生节。农历五月初五，时值仲夏，阳气鼎盛，阴气初生，湿热交织，百虫滋生，疫病易发，被古人称为恶月、毒月。历代先民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集祭祀祈福、民俗防疫、饮食调补、起居养生于一体的端午习俗，每一项传统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中医养生哲理。孟大夫您好。
1: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萌萌。哎，我们又见面了，哎，又可以和您唠唠嗑、聊聊天了。
0: 啊，那明天啊就是端午节啊，这是咱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了啊。那这两天呢，我和孟大夫呢都跟这个端午有关啊，来聊一聊跟端午相关的一些话题。
1: 嗯，
0: 那首先呢先从这个端午节的一些历史渊源说起吧，因为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毕竟这个端午节是咱们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嘛。
1: 嗯，
0: 那先请孟大夫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端午节，它有很多元的一个历史溯源啊，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1: 哎，对，哎，说心里话，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得感谢咱们九苏养生派的所有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嗯，
1: 因为每次，因为之前有的时候我们在，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来门诊找我看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沟通，我就会问我说您想听怎么样的内容，我们就做怎样的这种干货内容的输出，有人就提出了说哎呀。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规避这种水患啊或者旱灾啊，所以每年在五月初五就会举行这种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什么呢？祭祀我们这个龙的图腾，祭拜这个龙神。然后呢还要干嘛呢？在泛舟竞渡啊，在舟上划船啊，去比赛。所以之前这个是怎么被发掘

0: 又不一样了，认为是纪念伍子胥和曹娥的啊。
1: 哦、
0: 啊，纪念伍子胥啥意思呢？就是春秋时期吴国啊的伍子胥尽忠直谏啊，也是对这个爱国这个情怀啊，却结果被刺死了，也是被谗言刺死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尸身啊，就于五月初五被投。

0: 它可以去除这些晦气，然后呢，去除这些病气，然后帮助我们抵御这些湿邪，预防食疫。其实这属于中国最早的预防医学，防止蚊虫叮咬啊，对吧？也有很多病是蚊虫叮咬得的。这会儿我拿这艾草熏熏屋子，我自己洗洗澡，甚至我挂在我这个屋檐上，因为我现在刷这个短视频也好，刷很多看好多现在还在卖这种各种艾草菖蒲编成的这个花的花树，
1: 对，然后现在可流行了，
0: 挂在
1: 就是其实不仅仅我们以前啊特别注重这些这个传统习俗，就是现在年轻人也特别在意这事儿，就包括现在这个买东西也比较方便，电商上面也比较方便，就把很多这个就是跟时令有关的传统习俗的这些东西啊，现在特别让大家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我们家这个单元里很多这个年轻家庭都在门口已经挂上那种艾蒿啊

0: 然后我说挂在门口啊，咱也这个去吃，这个寓意也很好，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些端午安康啊、吉庆啊这些感觉，哎呦，特别特别的应景儿的感觉，
1: 是
0: 挺好的。然后我就给我也下单了一单。
1: 确实，就像刚才那个孟孟大夫跟我们说的啊，就古代的时候呢，就到了夏天，咱们现在这个卫生条件、医疗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了。一到夏天，这个又湿又热又潮，蚊虫滋生，确实是这个疫病高发。而且那个古代疫病一高发，可能这个村儿啊、这个城都受影响。所以呢，这些习俗呢，也是古人生存在这个卫生防疫方面的一个智慧啊。你刚开始的时候啊，提到屈原的时候，孟大夫就说了湿的事儿。我们在很多跟节令相关的节目当中呢，孟大夫都忍不住来给我们找一些特别应景的诗词。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漫漫长河的过程中，古代的历代文人对我们这

0: 面的内容。
1: 哎呀，这个我简直太喜欢了，我特别喜欢诗，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就一到了不同的节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那种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场景，哦，原来啊，都多少年前的这个古人，其实他就已经描述了这个场景啊。

0: 这个端午啊，但是我自己呢，其实还特别喜欢其中两首，一首是陆游写的，一首是苏轼。当然，我是这个苏轼的这个叫什么头号粉丝，
1: 对，
0: 特别喜
1: 是
0: 欢
1: 苏
0: 苏
1: 轼的
0: 轼。
1: 铁粉儿，这我知道。
0: 对，我的个性签名就是"何妨吟啸且徐行"
1: 来，咱们先看看这个陆游和苏轼的这个孟大夫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两首作？哪两首？
0: 咱们看看，对，这陆游的时候，他其实描述了一个特别有生活烟火

0: 户上山去采药、去挖药，把这药啊存起来养生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身体不好的呢，就在眉间点一个这个朱砂啊，去祈求平安啊，累须一点丹，就是身体不好的就在。

0: 说艾说的是艾草，这是啊，这个习俗。那后面呢？还有其他方面呢？
1: 这是剩下的就是孟大夫最喜欢的跟吃有关的，对吧？那除了插着艾条啊，对吧？那还有干啥？这到了这个季节，那得吃粽子呀！哎呀，
0: 这
1: 南北方
0: 好长时间，很多家庭就已经准备了。现在呢，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但是还有一些呢，长辈呢习惯自己。

0: 每一年过了端午都有，因为吃粽子就是消化不了，直接肠梗阻了。本来是个喜事儿，本来过过节，过完节得住院了，你说多糟心。所以粽子虽好，不能贪吃，尤其是对于老人、小孩这些脾胃弱的、动力差的，如果您平时就不消化，吃完饭就搁胃里了，还便秘，排也不痛快，那您就一定要谨慎。您吃完了以后，它更难消化，而且它更容易引起这种便秘。所以如果是这种类型的人群，咱也是要注意点。当然，除了这个，对，少吃。这个季节除了挂艾，挂菖蒲、吃粽子之外，原来还有一个习俗叫什么？叫喝雄黄酒，防止这个蛇虫咬伤。
1: 白素
0: 但
1: 贞。
0: 是啊，对，但是现代养生中啊，一定要提醒您，不再提倡您喝雄黄酒了啊，因为它含有硫化砷，哪怕外用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所以您可别自己说，哎，到了季节我喝点这的，不行啊。就不建议您饮酒了，已经但是您说我动一动啊，赛龙舟啊，动一动，人家赛龙舟那个我就看了，这真厉害啊，这肌肉块这咔咔咔咔的滑啊！赛龙舟我们说动则生阳啊，端午节是一年阳气最盛的时候，那划龙舟这种体育运动促进我们的阳气生发，就甭说这划了，咱就看着它划，它蹭蹭蹭的呀，我看着我都跟着阳气生发了，觉得真
1: 来
0: 厉
1: 劲，
0: 害啊！对呀咱虽然有的是咱。不是每个人都能划龙舟，但是在这个季节，咱跟着一起动则生阳，咱稍微动弹动弹啊，比如说我们登个山啦，去个公园溜达溜达啦，这些是可以的。找一些适合您自己的运动啊，微微的出汗啊，其实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有很好的强健体魄的这个作用。但是不用大汗淋漓啊，一大汗淋漓又该损耗我们的阳气了。但是您说我那这个季节还有啥？这个既然要我们说要这个祛湿。要驱蚊虫啊，那我家里挂这个艾草、菖蒲了啊，我身上能挂点什么不？其实也是可以的，您也可以挂点这种驱蚊虫的，比如说香囊啊、化湿灼的香囊，或者是安神助眠的香囊都可以。就是更好，您听了我们的节目，孟大夫给您推荐三款，利用最后这点时间，三款适合端午节您自己在家自制的香囊啊，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啊、老人啊挂上试试。如果您想驱蚊虫，您可以选择艾叶、紫苏、丁香、藿香，还有薄荷啊，
1: 五
0: 这
1: 种
0: 五种
1: 五种
0: 啊药材啊。您根据您那个香囊买的大小，每个5克，捣碎了放到那个小纱布袋里边，放到香囊里啊，每天闻一闻，或者别在身上挂在包上，就有一定的预防蚊虫的效果。艾
1: 孟大夫
0: 叶、
1: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驱蚊虫用的这五种是哪五种？
0: 艾叶、紫苏、丁香、藿香，还有薄荷。这5种药材，这是驱蚊虫。

0: 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

形式穿越百年时空，与革命先辈展开了一场跨越历史的对话。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景区内，层层薄雾如约而至，成片水杉林。

0: 入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

朝廷纷争又起，是司马光重新返回朝廷的时候吗？王圭、蔡确、张藻、张敦、王安礼、蒲宗孟都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皇上的决定。良久，皇帝召

秀，直兵已卒千里，络绎不绝。民家道巨官，上让利欲之约，皇王百姓，非如李师汝曹，但安居无恐。忽然司马康推门进入，父亲，文彦博大人来访。司马光闻讯惊异，驻笔出神。司马康走进书案，低声说，文彦博大人任西京留守一个月来，听说已筹建了一个诗酒社，名曰齐英会。司马光自语，哦，齐英会是年老英贤相聚之意吧。司马康急忙作解说，嗯，是这个意思。据洛阳街头传闻，这个齐英会是文大人仿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遭贬后捕居洛阳，与胡稿、吉角、邓居、刘桢、卢桢、张浑、李元爽、僧人如满等耄耋老人宴游洛阳香山，诗酒相聚而成酒老会的鼓励成立的，其址为长阳山水林亭明阁古刹，以仪天年，并以上尺不上官为序，以年满70为岁界。哦，那洛阳都有哪些人参加呀？听说79岁的郑国公富弼大人，77岁的司封郎中席汝岩大人，76岁的朝议大夫王尚公大人，75岁的太常少卿赵炳大人，75岁的秘书监刘基大人，72岁的天章阁待制楚建忠大人，72岁的太中大夫张问大人，72岁的朝议大夫王慎言大人，70岁的龙图阁直学士张道大人都入会了。连身在大名府家留洛阳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大人也投书文彦博大人，申请加入齐英会。哦，洛阳街头有何反应？听说文彦博大人离京来洛阳前，皇上曾以西都旧侍女白首祝詹公的赠诗送别，容天子之言，洛阳街头对齐英会的成立是一片叫好声。司马光骤然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风逼人，这些参加齐英会的成员几乎都是10多年来因反对变法被皇帝贬逐致仕的人物，这些志同道合者的集会结社，就不怕朝廷罪为结党谋反吗？齐英会的出现是一种征兆，可这征兆预示着什么？天下人心的变化，朝廷纷争的深入，还是一群遭贬者失去理智的疯狂？使他更为不解的是，朝廷对此事为什么没有反应？是中书重臣根本不知齐英会的出现？是宰执大臣们忙于西北边境的战争无暇顾及？还是皇上有意借用唐代酒老

文彦谤，皇帝遂贬文彦博任西京留守。这位三次任中书将相的陆国公于去年11月下旬移居洛阳，不仅带来了朝廷纷争未见结果的俘获现实，而且以及不甘寂寞的愤心悲怀串联于志士老臣之间，联络感情，交流政见，经时月余，终于建造了齐英会这个议论朝政的讲坛。文彦博虽年已77岁，但脑力仍健，并不糊涂。他同时代的人物，死亡的死亡，治世的治世，现实还混迹于高官职位者，唯他一人。近60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人处事经验。三次担任中书将相的显赫经历，使他练就了超人的敏锐洞察力。他此时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京都已有6个年头。

画家郑焕，时年53岁，形容清瘦，性情随和，木讷寡言，一身蓝色布袍，一顶短毡高帽，一条黑色围巾，手携一只画囊，颇具潇洒之气。但在文彦博的神采风度演绎下，几分文人洒脱已变为一派寒酸了。司马光之于文彦博，在年龄上已居晚辈之列，且因其恩师庞吉任枢密使时，文彦博官居宰相之位，两人同居中书，相扶相助，并有何意裁减冗兵而共遭御史弹劾之疑，司马光遂以示庞吉之礼，是文彦博。30多年来，岁月沧桑。

唐吉公门下的素水神才伯爵郎已经是鹤发阔额了。军师啊，军师，你现时已是朝廷典范，天上文。

来来来，你我相对而坐，品茶共鱼，一不上官，二不上池，岂不更为亲切融合吗？文彦博以长者风趣的训教，开始了12年来首次相聚的交谈，使司马光一时窘迫而不得不从，便拱手告坐。哦，谢陆公教诲，恭敬不如从命。司马光告罪僭越了。文彦博反客为主，为司马光执壶斟茶，借机谈起移居洛阳近一个月来的观感、风光、气候、习俗、饮食、婚娶、游宴，话无定题地寒暄起来。坐在一侧的画家郑焕既不饮茶也不插话，悄悄打开画囊，展纸墨于桌案上，一会儿打量着文彦博，一会儿打量着司马光，挥笔泼墨地做起画来。司马光与郑焕交谊一身，郑焕是独乐园的常客，举止已不拘俗礼，往日与司马光谈诗论画多为简要提询，静听解说，偶有艰难，亦简短数字而已，以达相知以心，不以语言之境。此时因司马光根本不知其老会成员均有画像挂于齐英堂，反而以为文彦博出至洛阳，郑焕跟踪相随，展纸作画，

0: 把话头转入了正题。
1: 洛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君时耐得辛苦，耐得清冷，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其钱拜金的事态中，埋头冷氏12载，坐冷板凳著文章，真算得上是一个冷透心肠的奇人了。但不知鸿篇巨著《资治通鉴》进展情况如何？
0: 司马光心中扑的腾起一股暖流，此公尚知冷氏著书之苦啊！比起几年前那些谣言灼伤的中书大臣，

无不设置，真可谓超绝一世。西湖朝廷不连共赴失使之信，硬是贬往泰州去了。他谈到刘树道员的博闻强记，上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墨传记之外，至思记杂书，道员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沉微之事，巨微之事，道员了若指掌。

力衰，精力似已不济，目视尽昏，吃压偶极。但愿天公能借光三四春秋以成此术，则光无所求了。郑焕仍在默默

0: 信怎样建成？
1: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0: 你着迷了吗？
2: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特殊的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的一生是传奇的，同样在他死后也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团，包括他的身世、他的行宫，甚至是他的陵墓。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的迷幻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涛。秦始皇留给我们的未解谜团太多了，那么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秦始皇死葬河北之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0: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

这挖与不挖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应该说，人们对于骊山墓的了解和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都只是以有限的史料记载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由于史记上有始皇初即位就开始修陵墓的记载，人们就从不怀疑秦始皇耗用了37年时间为自己修建陵墓的真实性。其实从史记正义上记载的毛娇说太后这个事件当中，人们就可以知道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尊敬自己先祖的孝子贤孙，所以秦始皇继位之时首先要修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陵墓，而是先修刚刚去世的父亲，也就是秦庄襄王陵，他还得修去世不到3年的祖父秦孝文王陵，和比祖父早3天的曾祖父秦昭王陵，这才是秦始皇当务之急的陵墓工程。对此有人会反驳说，骊山墓封土的拱异长，不就证明了史记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吗？当然，如果他们

0: 相反，用这么多数量的水银去充当江河湖海的手法，倒真的是有些值得商榷的。
1: 1974年3月29日，下河大队西洋村生产队的几位农民一决斗，惊醒了沉睡了千年的兵马俑。他们立刻震惊了世界。这个惊人的

秦始皇闷在车中一两个月的时间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惨状呢？《史记·齐太公世家》曾经记载，桓公尸在床上67日，尸虫出于户。人死之后，夏季不过三，冬季不过七，不然尸体就会迅速变臭和腐烂。为了遮人耳目，开始还可以用鲍鱼遮盖一阵，等到车队千里迢迢绕道返回咸阳，也估计就剩下尸虫和一堆白骨了。所以真正能够埋葬到骊山陵墓当中去的，很有可能只是他的一堆衣冠。有一些考古学家说，在发掘的二号铜车马当中，鞍车的原型可以改作灵车使用。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二号车的车舆可以分为前后两室，前室为御手使用，只有后室才能安放棺木。而后室的尺寸宽78厘米，长88厘米，放大一倍之后的尺寸是宽156厘米，长176厘米。有人说秦始皇的身高在1.90米以上，又根据战国时期棺椁的等级标准推断，那么秦始皇的外棺尺寸长320厘米，宽210厘米，高219厘米，内棺尺寸长250厘米，宽127厘米，高132厘米。于是根据这些数据资料，秦始皇的鞍车出巡时坐一坐确实是气派舒适，但是去世之后要作为灵车使用就不可能了，因为不管怎么摆，车上是放不进那特大的棺木的。在死讯秘而不宣的诡诈时刻，公开去改装鞍车，或者从外地调运特制的棺木、抬运棺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真的把秦始皇的棺木塞进了鞍车当中，又能出得了河北的省界吗？实际上说，井陉是秦始皇唯一的归途通道。那么井陉古道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井陉棺隘是从整块岩石中开凿出来的，至今留下来的深深的车辙让人感到历史车轮的威力仍在。这里的车辙宽度只有140厘米，只能通行秦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之后的车辆，而轮距为203厘米的车是根本不能够从此通过的，因为两边隆起的岩石完全吞噬了车轮向外滑动的所有空间，不沿着特定车辙行进的车是寸步难移的。井陉和其他直通山西的七大关隘一样，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四马并驾的这种大车，除非有什么奇迹出现，否则要想走出河北难度是相当大的。有人说，既然车不能通，马不能行，那么大家就将棺木装上车之后再整体抬过各个关口和峡路不就完了吗？说起抬棺行进，就牵涉到棺木的重量了，看人们有没有办法抬得动它。慈禧太后当年入葬清东陵，120公里的平坦路，100个人抬棺，整整走了5天。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刚才说到了秦始皇很有可能葬在河北，那么他具体葬在河北的什么地方呢？秦始皇真

结论，在那座山的山洞当墓那样埋葬着一个2000多年来不为人知的秦始皇。其实这种葬法是解决当时各种矛盾的最佳方案，他既做到了秘密之葬，又保全了秦始皇尸首不知腐败，更使秦始皇的埋葬地不会受到后人的骚扰，这是个一举几得的好事。那么多的人不断地要求发掘骊山底下的那座秦始皇陵，以为在那个封土底下肯定会出现一个无比神秘、无比庞大、无比宏伟的地下宫殿。然而这大都是一种出自文人的虚幻的构想。在一本叫做《长安史记考》的书上明确地指出，以往史书对于封土下的这座地宫的描写，或失之夸张，或成以想象，此种发泄于纸面者乃是文人的辟邪。顾颉刚先生也说过，上古的史料最麻烦的就是夹杂的传说的成分太多，现在的很多古书是汉代人编写的，这些东西分明是被人捏造的假历史。惠焕章和张敬辉在《陕西历史百谜》当中也说，《史记》因成书较早，流传至今，早已经不是当年司马迁手书的原本。《汉书·杨忠传》云，杨忠受诏删太史公言为10万年，因此很多人以《史记》

0: 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1: 没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

0: 夜间呢，天气仍然是晴为主，风力会明显减弱，以及最低气温呢是16度啊。这样的话，入夜之后呢，体感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白天呢仍然是晴好的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是29度。由于没有大风的打扰呢，比较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白天呢虽然会有一些高云，但是这个云层比较薄，对阳光的阻挡作用有限，因此呢白天紫外线还是很强。明天户外活动呢仍然要注意防晒和补水。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主持人。
1: 吴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

0: 至北京，北京至包头、济南，西安至兰州，深圳至长沙，余票充足。端午假期，多地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
1: 今年端午

0: 10.2。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北京多区呢昨天迎来了强降雨，今天上午9点前后降雨基本结束。目前北京大中型水库没有超汛线运行情况，主要河道水势平稳，没有超警情况。北京市防汛办今天早晨6点解除了门头沟、房山、昌平、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进入到汛期，北京频繁遭遇强降雨，降雨过后有人发现河道的水变浑浊了，而且还有漂浮物，甚至有异味。对此，水务部门和行业专家解释说，这是强降雨引发的自然冲刷过程，属于阶段性现象，通过科学调度与应急处置，通常1到3天就可以恢复了。
1: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水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磊解释说，出现这一问题其实不是偶然，而是一场暴雨引发的连锁反应。说白了，就是平常积攒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脏东西，比如说路面、屋顶、草坪上堆积的尘土、油渍、宠物粪便、落叶等等，还有绿化用的肥料，都被雨水冲刷了下来，一股脑全冲到了河里。
0: 有研究显示，一场大雨带来的污染物占到河水中氨氮总磷等超标元凶的1/3左右。李磊表示，水里一下子混进大量泥沙和有机物，河水自然变得浑浊不堪，透明度直线下降。另外，雨水管道里沉积的淤泥也会被这波水流裹挟着冲进河道，加剧污染。
1: 河底的淤泥也不是省油的灯，平时河底的淤泥呢还算安稳，但是暴雨一来，水流湍急，搅动淤泥，把沉积在里面的氮、磷、有机质等污染物呢重新翻腾了出来，释放到了河水里，造成二次污染，让河水长时间难以恢复清澈。
0: 暴雨过后，除了河道的水质变差，有人还发现鱼虾出现死亡。对此，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雨后河水自身的免疫力也下降了，

0: 游客在休闲当中收获感悟与知识。
1: 粽叶飘香，端午又至，西海子公园里一场端午奇妙游正热闹开场。戏台上的昆腔婉转，京剧铿锵，湖面上扁担凌波，独竹踏浪，连廊边的十年蝶变影展铺开了城市副中心的成长印记。新城风华与千年民俗在这里交汇，绘出副中心独有的端午风情。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6月19号，园内记录城市变迁的主题影展《悠扬昆曲》水上绝活轮番铺开，岸边艾草相伴着古风画舫相映成趣。博物中12位非遗艺人各凭一根青竹踏浪而来，独竹飘这项赤水非遗从先民谋生技艺化作水上芭蕾，灵动飘逸，惹得游人驻足喝彩。市民刘女士带着女儿看得入迷。
3: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独竹飘，能够看到这个演员他在竹子上的这样的一个功夫。作为一个市民，能够在公园里边美丽的环境中欣赏到这样高级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特别有韵味。
2: 刘女士身旁的小女儿也忍不住连连点头，
4: 非常好，可以看到他们在幕后努力了好多，演的也特别生动，特别的好。
2: 一步回廊另一侧，婉转昆曲缓缓响起，经典选段《牡丹亭游园皂罗袍》正在上演。台上昆腔婉转，群聚翩然，李浩玉饰演杜丽娘，常景琦饰演柳梦梅，两位演员道出了与市民们共度端午的感触。
5: 今年是第一年和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过，我觉得非
6: 常有意义。
5: 对，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特别聚精会神的那么看，然后鼓掌，给我们演员也给了很大的底气还有支持。
2: 沿回廊向西而行，岸边早已围满驻足围观的游人，大家的目光尽数投向湖面上的水上扁担表演。来自广州的表演者潘志稳赤脚立于仅5厘米宽的细绳之上，时而稳稳经历，时而翻腾跳跃，惊险灵动的动作引得岸边掌声此起彼伏。对他而言，这次端午进行演出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圆梦之旅。
7: 意义非常重大，我来到这里，来到首都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首都，非常的高兴。
2: 通州区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张子琪介绍，这次活动特意做了分区的设计，希望能让不同喜好的市民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端午乐趣。
8: 我们主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部分是我们的水上表演，在岸上呢，我们又邀请了一些昆曲以及一些古法戏剧变脸，希望能给他们的端午带来一

0: 百年老字号，
1: 非遗各显神通，老字号伊德格带来的艾草墨配套墨香包，韵味悠长。伊德格非遗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徐世南说，
2: 参加这种活动呢，能更好地展示技艺，而且传承我们这个文化。
1: 活动中，市民既能近距离地观赏传统工艺，又能亲手体验非遗互动。在木板年画钟馗刻板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带着外国游客刷墨、铺纸、拓印，感受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妙。端午假期，不管是在古典园林的北海，还是在西城区的市井街巷，都有着端午的特色活动。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孙丽丽说，
3: 西城区以北海公园为主会场，多点联动，全区的各大公园、展馆、街区、商圈联动发力，近50余场特色的活动缤纷起幕。我们希望能够探索非遗文旅家的这种融合发展模式，激活区域文化消费的新活力。
4: 昨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北运河畔拉开帷幕，为期3天。其实呢，赛龙舟啊，可不只是民俗活动，它还是一项成熟的现代竞技运动，有严格的场地、器材和规则要求。当龙舟从江河划向市。

0: 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影片，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1: 电影《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是潜伏特务。凭借着对忠诚和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儿，肖大力自此开始了日复一日的盯梢。
0: 进口影片方面，热门 IP 系列动画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同样值得期待。另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也登陆暑期档。
1: 除了新片集中上映，多部热门影片呢也持续热映当中。截至目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8亿元，并且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掀起

0: 物市集，清脆的果壳铃声一下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观众郭女士虽然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乐器，但当即出手买了一串，
1: 响起来很好听，适合当包挂，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包，那个包上应该挂一个东西。
0: 摊主赵女士介绍，果壳铃源自印度尼西亚，是一种用天然果壳手工制作的风铃或手摇铃，主打自然治愈和装饰功能，摇晃时能发出清脆柔和的声响。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买来到

0: 别，哪怕一模一样的产品也是两个声音，
1: 所有票没有一张是一样的。
2: 实际上不少摊位都比拼着创意，博物馆奇遇记摊位的工作人员桂天月介绍，他们将邮票封装在透明亚克力板中推出的冰箱贴颇受欢迎。
0: 我们的原创设计叫瓷砖，它每一张里面都是真实的邮票，也可以当做冰箱贴去使用，重点在背面有一个信息卡，而这张邮票的发行国家、发行日期还有发行主题。比较火的有2008年的、1993年的这种小动物系列，还有12星座系列，所有邮票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2: 观众石女士非常认可这个创意，一下挑选了好几个冰箱贴。
3: 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买这种空白的冰箱贴，自己喜欢的一些照片什么也会放进去，但是邮票是第一次，特别是这种国外的邮票，然后还蛮特别的，挺有纪念意义。
2: 图博会也少不了发布新书，眼下正值世界杯火热举行，作家出版社在展区内重点展示了他们刚刚出版上市的《梅西传》，这是由梅西好友、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执笔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梅西足球生涯经典瞬间的图片。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主任刘强介绍，
4: 梅西代表了足球精神，大家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杯刚刚进了3个球，上了热搜。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梅西的故事，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
2: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刘强说，他们还响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推出了口袋书版本。
4: 刚刚入库，也是这赶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4本口袋本，每一本其实也就手机的巴掌大。大家在旅行中，在通勤的过程中，闲暇的时间，随便拿一本就可以读一段，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可以长读的，而且里边有一些内容和电视剧是有不同的。
2: 本届图博会将持续到6月21号，多数展区都可以免费参观，部分展区需要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官方微信账号预约。

0: 西南北中青少年羽毛球。
1: 随着拥有超高人气的中国队队员王子路出场，国家体育馆的现场气氛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下来，王子路的圈套表演获得了28.60的高分，让专程来看他表演的10岁艺术体操爱好者张家和感觉不虚此行。
2: 我觉得他今天表现得很好，特别是第二套做的就非常的完美。
1: 比赛空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挑选合适的纪念品。市民李女士给孩子买了一个端午主题的比赛小徽章，
3: 端午节元素的这么一个小挂坠。他平时就是喜欢看，我们想就是现场看一下，毕竟跟电视上这个氛围还是不一样的。
4: 哦，感觉挺精彩的。
1: 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内，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北京分站赛也同时正式挥拍。来自北京的11岁小将滕子琪在小组赛中表现不俗，
5: 就是强手全聚集在这儿，我就觉得就是好好打，把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我觉得就可以。
1: 同一天 T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的赛场也精彩纷呈。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金志伟介绍，多场重磅赛事叠加，共同开启北京又一个超级赛事假日。
6: 在这个端午赛事超级

0: 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2: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1: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

0: 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
1: 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四五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0: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2: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0: 足球带给这对父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

0: 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1: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2: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到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1: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3: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项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体检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4: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市面上有各

0: 这才成为今年618最鲜明的注脚。
1: 几天之前，在杭州阿里总部，两位来自西班牙和日本的网红正透过镜头向老家的当地消费者介绍中国品牌。镜头另一端是海外社交媒体上两位网红的粉丝们，弹幕和评论频频跳出，咨询商品的型号、折扣等等。
0: 据介绍，这样的直播今年618期间有至少100场，除了在杭州开播的2场，其余都在海外当地开播，覆盖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美国、巴西等14个国家。参与直播的中国品牌数量达到了60个，这些品牌都已经加入速卖通发起的品牌出海计划。
1: 通过内容种草，深度连接中国供应链与世界消费者，中国品牌正在海外完成从单纯卖货到建立品牌资产的能力跨越。数据显示，今年更多的品牌出海规模将会翻倍。
0: 今年618期间

0: 陈先生骑电动自行车上班途中，遇到司机夏某某开着网约车停车送客。乘客王某某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车门，撞到了陈先生，并导致陈先生指骨粉碎性骨折。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杨文说，
1: 经过呢交管部门的认定呢，夏某某有车辆违反规定停车、乘车人下车的过错行为，王某某呢有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过错行为，夏某某、王某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某某呢无责。事后呢，各方就赔偿呢始终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0: 对于谁该承担责任，三被告在庭审中各执一词。法院经审理认为，司机夏某某违反规定停车，乘客王某某没有确保安全开车门，两人行为共同造成了损害后果，而夏某某私自改变车辆性质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所以法院对于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予以采信。杨文说，
1: 综上呢，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超出保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人夏某某承担50%的赔偿责任，乘车人王某某承担50%的赔偿责任。该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0: 这一判法也正契合了今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有关开门杀的相关规定。解释二第二条明确了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杨文表示，长期困扰司法实践与保险理赔的开门杀责任认定问题终于有了统一答案。
1: 开门杀新规呢，明确了乘车人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

0: 现有空座的疑问，对此铁路12306技术中心做出了回应。
1: 据介绍，旅客发现有空座，第一类情况实际上是没有发售的和这名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第二类情况是新增票额没有售出形成的空余席位。铁路12306技术中心表示，在某一时间节点系统显示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这个车次在后续发售过程当中都显示无票，受到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的影响，系统的余票情况会实时变化。
0: 第三类情况，旅客发现的空座实际上是其他旅客没有按购票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提前下车形成的空余席位。
1: 还有不少网友最近反映呢，携带20寸的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
0: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箱体虚标尺寸实际超出航司标准是最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只计算箱体主体，并没有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的部分。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都提供了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核验，如果放不进去框，就无法随身携带登机。
1: 另外，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呢，只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乘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呢，将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的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的时候呢，没有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
0: 那除了尺寸，随身携带行李还有重量的要求，国内航司随身携带行李单件的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
1: 那么携带行李箱如何避免二次安检呢？首先，购票下单的时候要仔细的查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和仅含随身小包还有含免费托运这三类，特价票务一定要重点留意。其次呢，自查行李箱的尺寸重量，测量的时候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标尺的尺寸，出行前要简单称重，避免超重。
0: 现场备篮也不用慌，如果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比行李托运的费用和快递的费用差异来选择省钱的模式出行。那如果您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的特价票，尽量使用背包、小型手提包，省去托运补购行李额的麻烦。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

0: 用手、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会被直接罚下。当天比赛进行到上半场补时阶段的时候，阿尔米隆因为捂嘴向土耳其队员米尔迪尔说话被主裁判红牌罚下。
1: 我们再来为您前瞻一下，明天是2026世界杯的第10天，小组赛第二轮将会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荷兰将对阵瑞典，这是荷兰与瑞典在世界

0: 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2: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3: 给我来2斤。哎，秤给足点啊。
2: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4: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

我们展览里面还涉及到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旗木文化。旗木文化是后来也是在北部地区沿海地区这个崛起的另外一个文化呢，它后来占领了征服了锡坎文化，它将它的领土呢扩张到整个北部地区比较大的范围，最后呢就是到了我们提到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印加帝国时期。

0: 哪个展厅？
1: 这个展厅在我们一楼的对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那么大家就是进入到一楼之后呢，非常轻易的就能找到我们这个主展厅的位置了。
2: 真不错，非常流畅啊。
3: 也是这个很巧合，我们在一楼的橱窗中，大家可以注意我们橱窗啊，我们橱窗中
0: 有
3: 附属的标本啊。
4: 哦，
0: 啊，
3: 我们是跟兄弟单位来借的。
4: 哦，
3: 因为有我们这里除了有附属的标本啊，大家还要注意，我们这里还有每周报的标本。
4: 哦，
3: 啊，也在橱窗中，也还有羊驼的标本。
0: 对，羊驼的标本。
3: 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观众们呈现的不仅是文物，
0: 对，
3: 我们是想给观众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2: 哦，我上次还真的看漏了，我还得再去一趟。
3: 对，
0: 是
2: 有咱们动物的标本在
0: 一楼、二楼，一楼地下一层都有那个橱窗，然后主要是以一楼的橱窗为主，它的那个动物会比较丰富一点。
2: 是，对，我也补充一下，咱们一楼是玛雅的世界展厅，
0: 对，
2: 地下一层是咱们这个王的宝
0: 藏
2: 和
0: 大
2: 自
0: 然
2: 的精灵啊，这两个展厅。
0: 是这样的，
2: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咱们这一次等于是买一张票，不仅可以看咱们这个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对于咱们的常设展览，咱们一样可以去看，一样可以去参观，对吧？
3: 对，可以。
2: 所以我就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我在看这个玛雅的世界展品当中，它的这个有一个彩绘陶盘，里面也有这个兔子的形象，跟咱们说这个月亮里边有这个玉兔的这个寓意好像是比较近似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石像，我看那个面部的这个雕塑的这个造型啊，跟我们那个三星堆文物好像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而且我们看我们这个首博的这个常设展览北京通史的展览里边陈列了很多从西周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的很多的重宝文物。那如果说我们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我们在这个古代的美洲文明和中国的或者说北京的这些展出的文物当中，会不会找到一些比较奇妙的联系呢，邵老师？
3: 因为我们呢在这个方厅的，就是说在玛雅这个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以上呢，是二三四层都是展示着我们的常设展览，叫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
2: 是
3: 北京通史陈列。所以观众们呢在欣赏完这个美洲的文明以后呢，可以同时呢在欣赏到我们中华文明，尤其是像以北京的这个文物为代表的这个中华文明它的一个几千年的一个历程。
2: 对，
3: 这所以这我们这也是我们首博人呢力图给大家们给观众们想呈现的，就是说我们的展览呢叫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个系列。所以交流互鉴从哪儿来进行体现呢？所以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欣赏完美洲文明，我们还可以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欣赏这个中华文明。这个美洲文明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比如说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对月亮的看法都非常相似。
2: 对，
3: 他们都认为这个月亮上住着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呢又怀里又抱着一只兔子
2: 啊，
3: 这个特点恐怕是世界文明除了玛雅和中华以外其他文明都很少见的。
2: 是，
3: 就是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在这一点上能够达到如此的相似性
2: 啊，这也太巧了。
3: 这个古代没有这个无线电，没有说中国和中国人和玛雅人说之前咱们打过招呼啊，你也把这个认成兔子啊，我也把这个认成兔子，没有。
2: 对，
3: 这就是一种千里之外的一种相似点，
2: 对，
3: 是我们两个文化之间的默契和共通之处啊。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观看我们这个展览，再去看我们中华文明有力见证这个展览，能够发现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相通之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2: 对，
3: 包括交流。
2: 嗯，
3: 其实我也可以让赵老师来介绍一下。
2: 是。

0: 做支撑三界的这么一个导引。
1: 对，
0: 所以呢，热带雨林可以说是塑造了玛雅人很多很多这种根基的这种文化。
1: 嗯，
0: 你比如说它的玉米种植，那么它这个地方是玛雅这个地方呢，是不能说没有河流，而是说没有特别大的河流。其实它也有一项像乌苏马辛坦河啊等等这些河流，但是它的农业基本上来说是靠天吃饭的。
1: 嗯，
0: 就是它需要非常需要这个降水。
1: 嗯，
0: 所以呢，所以在它的您看，在它的文化中就没有像什么河神啊，像没有像咱们中国这种就是一定要说是灌溉啊，或者是它，而且它的这个是靠这个也是靠沟渠，但是它并不是靠这个大河的灌溉，
1: 嗯，
0: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工程来进行。

网了，就是渔网，它是用海岛棉那种棉花，他们种植先是驯化培养的这种棉花，然后呢用这种棉花制成的这种棉线，然后织出来的这种网。

0: 高地地区很重要的一个材料的来源，所以呢可以说高地地区它的资源相对呢就比沿海地区更加丰富一点，所以它能支撑它发展这种帝国形式，然后它的扩张的这种模式也是，我觉得是跟这个它生存的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1: 是，听两位老师的介绍，我感觉像是打开了上帝视角，看到了怎么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真的是不同的。

0: 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仪式实际上是他们叫把这个石头或者把这个石碑绑起来。
1: 嗯，
0: 哎，就这个是这个名词，他们是做这个仪式的这个名字。
1: 嗯，
0: 像是这些细节都通过这个石碑上的象形文字能够流传下来。
1: 嗯，
0: 然后包括。

0: 20世纪的50年代呢，这种破译和解读，
1: 嗯，
0: 是认为玛雅的文字呢就是一个天书，
1: 嗯，
0: 包括它的是不是就是画一个太阳，它就是一个太阳，画一个月亮就是一个月亮呢？原来也是进行一些符号化的解读，
1: 是
0: 啊，那么。最近的几十年，经过一些学者不断努力，据这个学者说法呢，现在已经能够破译70%-80%
1: 哦
0: 啊，这么高的比例
1: 啊，
0: 这么高的比例，
1: 是这可能就有点像这个古埃及文字的破译过程，虽然是经过了很多学者的努力，但有时候可能还得靠一点运气，
0: 对，
1: 才能够达到特别多的这个完整的破解啊。
0: 是的，
1: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等待我们将来能够更多的解读古代玛雅文明以及安第斯文明他们的一些生活细节、历史细节。
0: 嗯，
1: 当然，其中我们还非常感到惋惜的是，这两个啊，就是都绵延了数千年的文明，为什么后来都衰落了呢？这两个文明衰落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根据我们现在目前的研究，有没有这样一个结论？
0: 嗯，那么玛雅文明呢，其实更神秘，因为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这个玛雅这个。

0: 司最高的祭司，他往往会通过献祭自己的鲜血来满足神灵，然后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然后呢，在这段时间呢，人们就发现，无论国王这个大祭司怎么献祭，都不下雨。于是呢，他的这条理论就没有人信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怎么样呢？就作鸟兽散。而不是说玛雅，并不是说玛雅人呢消失了，而是说大家不再聚在城市的这一块中心来生活了，因为你的号召力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四散，在哪里有那个能凑合耕种的地方，我就搬到哪里去。因为玛雅人本身这个农业就是一个他要定期进行休耕的，所以他的农田呢，几十年他就不可能不换，所以他要经常耕种这个农田，所以他也是一个半迁徙的这么一个模式。所以在这个

0: 尤其是这种混合在生存在一起的这种牲畜，其实它种类是非常少的，它只有羊驼这一种，所以它的各种病菌的这个种类的这种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它接触不到其他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病毒细菌这种环境，所以呢也是它带来的这些西方列强带来的这些病菌也是它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它人口的大量的这个消失也是最终这个结局导致的这个整个政权的这个解体哈。
1: 对，就是感觉不管是玛雅文明还是安第斯文明，他们都是相对封闭发展的这种文明，
0: 是这样的，
1: 它的技术能力它的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和当时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相比起来是比较落后的啊。包括我们在这个像王的宝藏展厅里看到的，虽然有很多精美的器具，但是如果我们类比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的这个器具来说，它的这个生产工艺可能不是那么的先进
0: 啊。
1: 所以这样的文明它又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那么遇到一点冲击，不管是来自于气候的冲击还是来自于这个殖民者的冲击，它都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它就很难继续维系下去。
0: 对对，主要还是想要说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在这个这种南北向的这种大陆上，然后独自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而且它确实是我很多专家都会讲到这一点哈，就是这种南北向的这种这种环境，这个地理环境不利于这种文化的传播，
1: 是
0: 啊，
1: 就是、
0: 因为它不是一个同纬度的这种作物的这种迁，就是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的这种迁徙啊，还有这种传播，其实都是同纬度相对来讲会更容易传播。你比如说一种植物，它在同纬度，它可能条件相对比较接近的环境里，它就更容易传递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它纵向的这种纬度完全不同的这种环境，它就没有办法这种传递。所以即使你看这个安第斯文明和玛雅之间相隔并不是很遥远，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可以说仅有非常少的这种间接的联系。
1: 他们活动范围就固定在他们这个原始的区域里，
0: 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对于他们现有的这种生存条件来说，他们现在发展起来这个文明已经算是就是很，已经是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了，可以这么说。
1: 没错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大展的时候会想到，这个文明的发展有的时候确实是跟我们的生存地理环境真的是息息相关。
0: 对
1: 啊，我们的中华文明能延续几千年，和我们的这个处于这样一片肥沃的这个沃土啊，也确实是很有关系的，
0: 非常有关系的。咱们的不管是气候还是这个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1: 是，所以那我们听完两位老师的介绍之后，对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哈。那方林，你在看展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些这个文物特别能体现他们的这个文明的发展的这种痕迹，或者说这种历史的特点呢？
2: 我在看的时候，其实刚刚也有像两位老师刚刚讲到的，就是其实我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有关于玉米神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展物。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玉米的这个了解还不是那么的深刻，但是刚刚两位策展人这一晚上功夫给我讲透彻了，我才能够理解。然后当时我看到一个玉米神的一个类似于一个香案，一个香台，然后看到那个玉米神，它是呈现一个双手手持鲜花从天而降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器物的时候，包括我看下面那个简介，我才能够理解到说他们把玉米这种作物，然后呢塑造成神的形象，然后跟人的

0: 珍贵的还有身边的朋友，大声背书，一起在晚自习时埋头刷题，一起分享零食和心事，一起为了考试成绩开心或失落。
1: 遇到困难时，朋友会递上一张纸巾，说一句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取得进步时，朋友会比自己还开心，笑着为我们鼓掌。
0: 那些一起走过的走廊，一起吃过的食堂，一起熬过的夜晚，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暖的回忆。傍晚时分，夕阳把校园染成暖黄色，教室里亮起灯光，我们坐在座位上认真学习，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校园里安静了许多，只有偶尔传来的翻书声和脚步声。这时候的校园少了几分喧闹，多了几分沉稳，像一位默默陪伴着我们成长的长者。
1: 有人说高中生活是枯燥的，每天都在学习和考试中度过，可在我眼里，校园生活是鲜活的、温暖的、充满希望的。这里有书香，有花香，有朋友的陪伴，有老师的关怀，

0: 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现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乔。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好像家里人就经常会说一个词，他一般都是这样提到的，这

0: 天然里面的它的量相对是比较小，感知肪酸是我们要高度重视或者是要严格限制它的量的。
1: 嗯，
0: 比方说人工的一些反正脂肪来源，我们经常接触的，可能板桥也经常吃，
1: 嗯，
0: 哎，蛋糕、糕点其实就是反正脂肪酸含量比较多的一类食物。
1: 有人说了，说我不吃带奶油的那种，我只是吃那种像蜂蜜蛋糕一样啊，就是蛋糕坯子一样的这种海绵状的这样的蛋糕，那就没有反式脂肪酸了，对不对？
0: 对，它有时候会标注，但是大部分啊，像我们蛋糕，你看它保质期大概都有10天，或者是一个多月、2个月、1年都有。反式脂肪酸最初的主要来源其实就是氢化脂肪油带来的。那油为什么要进氢化呢？因为油如果不氢化之后，它保存的期限非常短，口感也不好，味道也不好，所以我们给它加了一个氢键，变成氢化脂肪油，那它就会形成很多的反式脂肪酸。所以我们现在糕点能够放半年、放1年，那这些保质期很长的，它很多时候都带有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所以像饼干，我们看有些1年的、2年的饼干都有，还有像一些面包，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平时吃的油条、炸的一些油饼，那这些都有可能形成反式脂肪酸的。那么人体每天的反式脂肪酸一般来说啊，就世卫组织推荐最好不要超过2克，但不是说低于2克就很安全，高于2克就很危险。
1: 嗯，
0: 只是2克只是一个建议量，有些人他低于1克对他的身体已经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到了5克、6克对他身体影响也不是很大，
1: 所以这个量啊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嗯
0: 嗯，但是啊，我们平时为了避免它过多带来的这种可能的危险，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它控制在0.5或者是1克以内，那这个是比较好。
1: 嗯，那我们如何衡量呢？比方说哈，我就吃一块奶油蛋糕，
0: 嗯，
1: 就是那一盐儿，我吃这一盐儿，我摄入到的反式脂肪酸大概的量有多少呢？
0: 它其实很少的，除非你按1斤半斤的去吃，可能才能达到0.几克或者是几克。所以正常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如果你不是天天吃蛋糕啊，或者吃这种啊萨其马呀，或者是一些面包啊、油炸的油条，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比较小。而且现在你听的反式脂肪酸哦，可能会引起糖尿病啊，可能引起，这些证据都没有出现，唯独目前比较直接的影响是对心血管的影响。但是我要说了，这种反式脂肪酸摄入过量本身在中国人中并不高，啊，国外人比较多，国外人的饮食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中国人其实反而特别要注意饱和脂肪酸，它的这种摄入过多带来的一系列的心血管或者是糖代谢的或者嘌呤代谢的或者血压的代谢的这种问题。
1: 嗯，脂肪酸它算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哈。
0: 对，
1: 咱们在前面加上了反式脂肪酸，它一下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这么一个物质。那刚刚我们又听到方亮说了，除了反式脂肪酸以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更需要人人使劲打的，叫饱和脂肪酸。一会儿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到底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他们俩有什么联系或者是区别。另外我觉得想让方亮再给我们讲一讲哈，我们怎么才能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我见到这个食物我就能知道它一定含有反式脂肪酸，它是有什么道理吗？比如说刚才你看你提到的萨其马，还有包括这个油条也好，这是油炸的，也就是油经过高温炸的、烹煮了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烹饪方式，那这食物当中就一定含有反式脂肪酸吗？
0: 它有些通过一些技术的升级，它可能就不带有，或者含的非常少。但是有一些它的技术不过关的时候，它的产生的就是高温蒸煮啊，或者油的这种长时间耐高温，它就特别容易形成反式脂肪酸。所以如果我们平时在街摊上卖煎饼的或者卖油条的，你看它的油经常用，那这个其实我们就要注意的。
1: 嗯，哦，就是反复用的。嗯，
0: 对。
1: 那如果在我们家，我自己比如说我弄一锅油，我在这炸薯条，
0: 嗯，
1: 按理来说

0: 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介绍一下，来自北京市营养员研究所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1: 听众朋友们好，晚上好。
0: 哪些食物当中算是反式脂肪酸当中含的比较高一点的？我记得有段时间大家都说不让吃那种什么起酥，就特别酥一点的面包，说那里面会特别多，有这样的说法吗？你们觉得是正确的吗？
1: 实际上如果按照它的含量高低来排的话，就是你要买的我们经常会吃的一些油，尤其是植物油，你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看很多去买超市买油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里面会写它这个油是不是含有反式脂肪酸，植物油贡献的反式脂肪酸大概占50%，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平时吃的像一些糕点呀、或者吃的一些饼干呀，它其实可能贡献率只有2%到5%之间，非常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在选油的时候尽量选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或者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油，尽量不要选一些饱和脂肪酸的油或者是反式脂肪酸的植物油，它可能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对，而且这种油在烹煮长时间烹煮煎炸的过程中，会把一些食物中可能都会含有一些反式脂肪酸，这个的影响就比较大。
0: 懂了。所以啊，50%的来源是来源这油啊。
1: 对，
0: 这油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别忘了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它会标注是不是？
1: 会有标注的，它的会有一个原料的标注。你看它排在第几名，如果排在前几名，那说明它的在里头的配料表中它的含量或者种类是比较多的，
0: 它的比例也比较高一点的哈。好，那接着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应该人人喊打的东西吧，那叫饱和脂肪酸。我们听说过油当中哈会有，因为各种食用油当中会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我们都听过，它的 title 好像名字更长一些。那这饱和脂肪酸叫起来名字还挺顺口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为什么说它的危害比反式脂肪酸还要大呢？
1: 因为我们饱和脂肪酸人人可能每天都会接触一些，饱和脂肪酸的定义就是脂肪酸上有一些饱和键，那么它就叫饱和脂肪酸，如果它是一些不饱和键，那就是叫不饱和脂肪酸。所以饱和脂肪酸它会引起，比方说如果摄入过多可能会引起肝功能严重受损，因为它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所以我们在实验室开放期间，很多老同志特别胖，一问他的饮食习惯都是大鱼大肉，吃的特别多，又不爱锻炼，还经常喝一些高热量的酒或者坚果，所以引起这种饱和脂肪酸过多代谢不掉，所以引起的像血脂增加、血糖增加。

0: 就会紊乱。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如果是一个老人，他平时他没有什么运动，可能最多就是吃完饭，饭后百步走遛个小弯儿，他可能代谢水平已经在下降，运动量又不够，建议他吃肉类就少吃点，因为你没有这么多消耗。但如果说你是一年轻小伙子，我又能吃，我又能

2021年，我国首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正式投产运行。作为我国首座盐雪储氢库， 这个工程验证了我国地质储氢技术的可行性，构建了自主可控的地下氢能储备体系，为突破氢能大规模储备提供了技术路线。盐雪也就是食盐的盐，洞穴的穴，它曾经被当作盐矿开采后的废弃资源，如今正成为多种储能技术的重要载体之一。 新型储能产业迅猛发展，盐雪资源价值日益提升，它被称为地下储能银行。 这座超级充电宝的亮点之一是利用地下盐穴来储存压缩空气，进而实现发电，其年发电量高达4.6亿度，相当于20多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价值1000左右的旧手机后表示有故障，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只有150元。市民李先生当即决定不卖了，让对方寄还手机，结果对方表示需要交纳980元的验机费，否则手机不予寄还。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以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公布执行厄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的名单。

载四名宇航员的猎户座飞船送入近地轨道。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日前发布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那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

0: 科普小贴士。我们常常会谈辐射变，一提到辐射，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核电站泄漏、 CT 检查的危害，甚至是担心家里的 WiFi 信号会不会影响健康。话说辐射无处不在，它并不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它存在于宇宙诞生之初，也存在于你我体内。非电离辐射能量低，那么这类辐射很温柔，不会破坏人体的原子结构，比如太阳光、微波炉、手机、 WiFi、 高压线、基站等等。日常接触的非电离辐射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大家也不必为基站建在楼顶、手机放在枕边而过度焦虑。那电离辐射呢，能量高，这类辐射是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它有足够的能量打断化学键，过量接触会损害细胞。比如天然的有来自于土壤、宇宙射线、食物中的放射性钾四十，那这一部分占了我们每年接收辐射剂量的80%以上。而有一些人工的，比如说医疗 X 光、 CT 检查、核医学治疗、工业碳伤、核事故等等，那只要不是长期大剂量暴露，电力辐射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哦。
1: 发现、发明、发明，
2: 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1: 断过的。发新生
3: 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这项技术又如何惠及更多的普通人？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源码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创始人田埂教授，也是朝阳区的最美科技。

就是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这种细微的形态学上的差异，像素级别的，然后呢寻找出来这种细微的形态上的差异和基因突变的关系，从而确定哪些形态对应哪些基因突变，然后呢直接通过这种病理切片就可以拿到这个病理组织它的基因突变的情况。正常情况下这种基因突变呢是要用昂

0: 对，治疗效果好，然后副作用小。
1: 那当初就是您怎么想到就是把 AI 与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深度的融合呢？
0: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我们也算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工作。最早呢，我们想到用 AI 去做这个病理图像，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技术平台，我们叫 CTC，就是它是循环肿瘤细胞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也是要用肉眼去寻找这个视野里或者切片上的这个癌细胞。最早是首先是代替人工去找癌细胞这么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算法，这个都是7、8年前的工作了。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我们想这个既然图像识别能够这么精准的从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一个癌细胞，然后呢，它又能很好的区分这个癌细胞和这个正常细胞。那能不能代表更多的这个信息呢？然后呢，就把这个癌细胞的这个识别通过不同的算法区分完之后呢，跟这个基因检测数据做对应。因为我们实验室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肿瘤的基因检测，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肿瘤的基因检测的数据，就把这个数据喂给AI 的算法。

0: 基因检测的一些方式去做对比之后，它跟 AI 结合带来的核心突破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就是它不需要那些昂贵的设备，也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实验操作，它的准确度也很高，而且呢，相较传统的这种病理医生的肉眼的这种方法，因为首先这个指标本身肉眼也看不到啊，即便是肉眼能看到的那些指标那病理医生也只能在一个切片上选几个视野看。因为这种，切片上的细胞数量可能在，数万或者数十万个细胞，那你只能选择一个视野看几个细胞、几十个细胞、几百个细胞，你不可能看太多，因为毕竟是肉眼看啊，要一个一个细胞去看看过去，一个切片大概就看十几个视野就不错了，一个视野里面大概有几十个到上百个细胞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呢，即便是病理医生能看到的这种。病理上的差异，其实 AI 的这个算法，它看的是整张片子，而病理医生呢，只能看个别视野。而且呢，病理医生还有一个就是个体的差异啊，比如说一个刚入行的和一个资深的，可能看同一个片子，它的这种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而 AI 呢，它的重复性是非常高的啊，几乎是得出结论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毕竟是同一个算法嘛。所以 AI 在这个领域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其实是选择了

可以开始临床上，可以首先使用起来了。所以呢，它现在是属于这么一个在备案的这个过程中，相信呢很快就能在中也好，医院等这些试点。

0: 把几项数据关联在一起，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临床上的这个获益。
1: 嗯，是的，就是也可能是给患者带来的福音，就是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潜在的风险。
0: 对对对对对。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

0: 齿。然后第三呢，就是刚才讲的，其实我们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就是让 AI 在这个基因数据的使用上啊，像那个药物的开发，像这个基因疗法的开发等等，在这些方面能够大大的加速制药疫苗和这个基因技术的发展。其实现在已然在一个 AI 加持一个快车道上了，我们也非常明显能看到，您可能也听到过一些例子，对吧？像美国有那个例子，就是他本身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呢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也没有什么好的药，然后自己开发个 AI 模型，然后再
1: 哎，
0: 老，
1: 自己制药，是的。
0: 对，找到了一个化合物，然后就这个把自己的病，至少是现在看起来是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这也是就是 AI 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啊，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
1: AI 可以在技术上助力的方面还是很多的，但其实有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啊，就是相比有经验的专业医生，AI 它怎么取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呢？就未来医生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相对就是有经验的医生来讲呢，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就是未来的医生，纯靠经验的，你再有经验的医生，当然经验也分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临床经验啊，书本上能学到的啊，病例的，然后呢，临床能积累的这些经验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是相对容易复制的啊，不是说非常容易，是相对容易复制的。你想一个 AI，它可以把所有的历史上所有的病例，只要被书写出来了，全部学习到它的知识库里面去，来训练它，对吧？这
1: 这
0: 种
1: 是
0: 经
1: 人类所不能及的。
0: 验，对对对，这是人类所不能及的。这一类的工作呢，可能会被这个 AI 所取代，或者部分取代，对吧？医生可能也要参考一个 AI，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跟人文。

0: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已经到了一种基因层面啊。其实您长期就致力于基因研究，而且我看到您的经历，您是参与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测序项目，当时叫炎黄一号，还有大熊猫晶晶的这个基因组测序项目。更好奇就是您最初是怎么和基因测序结缘的呢？
1: 这个就是个人的一个喜好了，因为我本身也是学习这个生物技术专业的嘛，当时高考的时候也选这个专业，也是自己喜欢这个专业。然后呢，为什么选基因测序呢？就是我们生命科学里有一个中心法则，所有的这个功能最后都是蛋白质来实现的，但是呢，决定蛋白质的是上游的这个基因，就是从 DNA 到 RNA 的蛋白质，这叫中心法则。那么这个中心法则里最中心的其实就是这个 DNA， 也就是这个基因的载体。所以呢，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放在了这个基因上。当然第一个这个中国人基因组呢，当时也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这个技术发展到从课题经费的这个角度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程度。就是最早科学家们是六国科学家花了42亿美金才测一个人的基因组。而我当时做炎黄一号或者中国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的时候，是这个大概几千万人民币吧，就可以完成一个人的基因组测序。那个就是我们叫重测序，因为已经有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那一个标准的参考图谱，所以你呢，只需要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测序方法，就能够把这个序列对比到人类基因组上去，然后找中国人和这个标准图谱的差异，这叫重测序。这个工作当时也是发表在 Nature 的这个封面的文章。那后来呢，从技术角度来看，就是重测序和重头测序，就是第一个人的基因组叫重头测序，因为没有参考序列。那么熊猫晶晶当时就是一个重头测序的项目，就是完全没有参考序列，你怎么能够拿到一个物种的基因组？那么我们也是用新一代测序的方法，全世界第一个完成了一个大型哺乳动物的这种全基因组的重头测序的这样一个工作，也是发表的 Nature 的这个封面文章。这都是这个中国基因组学界发展的这个里程碑式事件。我也是有幸在读博士期间都参与了这两项这个里程碑式的工作吧。
0: 当我们对一个物种进行了这个基因测序之后，它的重大意义，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普通人科普一下。
1: 就是刚才我讲那个过程，其实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第一个人的基因组，花了六个科学家42亿美金10年的时间，拿到这个标准的图谱之后啊，你可以打印号的标准，因为所谓的标准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序列。拿到这个图谱之后呢，其实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其他人的基因跟它去做对比，然后了解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在基因上呢是怎么造成的。所以呢，第一个参考图谱就非常重要。后面为什么说我们做第一个中国人哈，其实是就是第二、第三个这个全世界第二、第三个个体的这个基因组的时候，它的价格低了那么多，一个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另外就是因为有一个参考图谱在那儿了，所以你再去跟它做对比的时候，你的数据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啊，所以它的这个价值就体现在它作为一个标准图谱，就相当于我们你可以理解为导航。

0: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岁岁端午，今。

0: 形成了现在这种既有祭祀的意义，同时还有人文的情怀，而且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些养生的这个价值啊。
1: 嗯，
0: 其实现在的主要的这个源流，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说有9种不同的这种说法。但是今天我们啊节目的时间关系，对吧？咱一块儿的，我跟大家聊，简单的聊聊其中就是流传最广的、最具代表性。

0: 粽子啊，祭祀屈原精神的这种传统。
1: 嗯，
0: 而且唐代诗人文秀写了一首诗，一会儿还会跟大家分享，特别著名的一个名句，就是节分端午赐谁言，万古传言为屈原。这个端午从哪儿来的？万古传闻为屈原啊，奠定了认为啊，屈原和这端午节是有关系的，这俩是绑定的。
1: 嗯，
0: 这个现在也是说的最多的，
1: 对，
0: 所以
1: 传的最多的一种说法嘛。
0: 对，所以
1: 包括前两年有人这个争论一件事。事儿啊，说端午不能说快乐，要说安康等等的，也和这个说法有关。后来这个被辟谣了啊，大家是爱说什么说什么，这个真的没有限制啊。
0: 对，前两年特别特别的那个争论，就说端午快乐不合适，是因为这是人家爱国主义诗人投江的时候，您说快乐，那咱们还是要就是尊敬这种啊不屈的这种精神啊，理解这种赤诚的爱国之心，所以咱们要说安康啊。有一段时间一直都说端午安康啊，那段时间我就记得我妈还跟我说。

他就什么说要沐浴，这保持卫生，对吧？戒斋啊，吃的素一点，这胃肠功能这个季节容易紊乱。还有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啊熏蒸啊，包括泡洗呀、啊，其实都是为了预防食疫的说法。所以也有叫祛痰沐疫去疫说啊，在屈原《楚辞九歌》里边就说了，说啊遇兰汤兮沐芳华，就这个时候干嘛？就是到了端午，我们要开始就湿热熏蒸，蚊虫开始出来了，胀气出来了，疫病高发呀，所以就被称为叫什么叫恶月，就不好的月，容易得病啊，容易感染食疫啊，尤其一感染食疫，那会儿又没有抗生素，对吧？经常一串，那怎么办呢？他们采集这种兰草、艾草、菖蒲这些芳香。

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其实就是在缅怀屈原啊，到了端午的时候想起来屈原当年被诽谤了啊，被进谗言了的遭遇啊，但是又很惋惜对他充满了这种尊敬。这首诗句流传了千年，家喻户晓啊，就描绘了这个端午啊。但是我自己呢其实还特别喜欢其中两首，一首是陆游写的，一首是苏轼。当然我是这个

0: 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玉方兰，留香掌腻满晴川啊，彩线轻绕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啊，啥意思呢？啊，这个季节微微的一出汗啊，把我的这个薄纱的，哎呀，这个薄纱这衣服哎都给打湿了啊。然后呢，明天呀、啊、到端午了，咱们就开始拿这个兰草呀、艾草啊，咱得开始沐浴了呀。
1: 嗯，
0: 然后。而且你想，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子沐浴完了之后，脸上会有这个胭脂，会有香膏。
1: 嗯，
0: 你洗完了之后，因为大家都要洗啊，洗完了之后感觉这个小河上啊，都似乎能看到飘的这种胭脂的油彩的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而且到了这个季节，从小到了端午，除了吃粽子之外，我老家有一个习俗，就是要缠五彩绳。
1: 五彩线，对对，在手腕脚腕上。
0: 对，对，彩线轻绕红玉臂，这个五彩绳缠在这个啊这个白皙的这个小臂上，我们把。这个祈福的平安符啊，把这个小符挂在我们的这个发髻上，绿云环嘛，挂在我们这个发髻上。

在我的这个门口啊，其实就是悬艾挂菖蒲。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说民间说的清明的时候我们要插柳，端午呢要插艾。到端午的时候，你想，因为这个五月初五嘛，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卫生条件没那么好啊，再加上一温热啊，容易有食疫，所以这个时候家家户户我们要干嘛呢？保持卫生，我们要开始洒扫庭院。

0: 养粽子里，它不可能只有这糯米是干嘛的？
1: 嗯，
0: 补气和中的，吃了长力气，主食啊，对吧？
1: 对，
0: 补气和中啊，再加上这个外边这个叶，我们说清热祛湿啊，里边再加上点，比如加点小枣啊，益气安神养血。吃小豆益气安神养血。如果您要是再加点这个肉，那更是营养丰富的这个植物这个动物蛋白了。
1: 感觉不就是吃饭和菜吗？有肉有米的，
0: 对，但是没菜，那菜吃不了，叶儿嘛。叶儿吃不了，
1: 我是肉粽嘛，肉粽啊，有菜有饭有肉的，
0: 哎，孟大夫要说但是了，
1: 但是，
0: 粽子虽好，这个有每一年啊，无论是元宵节还是端午节之后，一定会出现一类来孟大夫这儿住院的老年人。
1: 啊，
0: 什么样的老年人呢？肠梗阻的。为什么会肠梗阻？他的胃肠动力变差了，他消化不了这些黏黏都糯叽叽的东西了，他吃进去，他容易堵在那儿，吃元宵堵一坨儿，然后吃粽子堵一坨儿，还有就是春节吃那个年糕，年年糕。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粘滞的食物，对于老年人，一般像我的奶奶今年86了，我不是不让吃，每次我说您整两口啊，行了行了，我得看着您，不能再吃了啊，这一口不让您吃，这毕竟应景嘛，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不让吃不合适，但是我说您汤圆吃一两个，咱解解馋；粽子咱吃半个，对吧？咱不要一下吃一个，或者连着吃好几天。每一年过了端午，都有因为吃粽子就是消化不了，直接肠梗阻了。本来是个喜事儿，本来过着过着节，过完节得住院了，你说多糟心。所以粽子虽好，不能贪吃，尤其是对于老人、小孩这些脾胃弱的、动力差的，如果您平时就不消化，吃完饭就搁胃里了，还便秘，排也不痛快，那您就一定要谨慎。您吃完了以后，它更难消化，而且它更容易引起这种便秘，所以如果是这种类型的人群，咱也

呢，叫喝雄黄酒，防止这个蛇虫咬伤啊。但是啊，对，但是现代养生中啊，一定要提醒您，不再提倡您喝雄黄酒了啊，因为它含有硫化砷，哪怕外用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所以您可别自己说，哎，到了季节我喝点这的，不行啊，就不建议您饮酒了，已经啊。但是您说我动一动啊，赛龙舟啊，动一动，人家赛龙舟那个我就看了，这真厉害啊，这肌肉块这咔咔咔。上了滑啊，赛龙舟我们说动则生阳啊，端午节是一年阳气最盛的时候，那划龙舟这种体育

找一些适合您自己的运动啊，微微的出汗啊，其实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有很好的强健体魄的这个作用。但是不用大汗淋漓啊，一大汗淋漓又该损耗我们的阳气了。但是您说我那这个季节还有啥？这个既然要我们说要这个祛湿要驱蚊虫啊，那我家里挂这个艾草菖蒲了啊，我身上能挂点什么不？其实也是可以的。您也可以挂点这种啊驱蚊虫的，比如说香囊啊，化湿浊的香囊，或者是安神助眠的香囊都可以。就是更好您听了我们的节目，孟大夫给您推荐三款，利用最后这点时间，三款适合端午节您自己在家自制的香囊啊，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啊老人啊挂上试试。如果您想驱蚊虫，您可以选择艾叶紫

0: 哎呦，这个朋友说了，这个季节觉得哎呀，浑身特困重，每天睡不醒，哎，就不爱动，觉得身上特别沉啊。这种我们叫什么？叫湿气肿，舌苔厚厚白白的，然后有齿痕。这个时候您可以佩戴一些化湿浊的这个香包，比如说您可以用藿香、苍竹、薄荷还有檀香捣碎了，也都是五到十克。您捣碎了以后放在咱这个小香包里边，您闻一闻，有很好化湿的作用啊。藿香、苍竹。薄荷、檀香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安神助眠作用的。
1: 这个好，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睡不

0: 多元的这种历史溯源，包括有关于端午的各种诗词，还有我们民间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和美食。尤其这粽子啊，你就是单吃它，尤其北方吃甜的，这个糖分也挺高的，吃多了都不好，咱们控制着点。明天呢，我们还请孟大夫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中医眼中的端午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好，再次感谢孟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再见。
1: 好嘞，我们明天继续唠。
2: 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挂艾草菖蒲，艾草温经散寒，祛湿止痒，菖蒲醒神杀虫，俩搁一块挂门口，芳香避秽，驱蚊防虫，这是老祖宗的防疫智慧，现在照样管用。吃粽子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皇帝赵顼凝望着白须曼胸、目光期待的亲信老臣孙固，神情漠然。他心里明白，孙固是在借机奏请司马光早日返回朝廷。可现实边情危急，朝廷纷争又起，是司马光、王圭、蔡确、张藻、张敦、王安礼、蒲宗孟都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皇上的决定。良久，皇帝赵顼微微摇头，决断地说：何父先生，朕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和用心，朕不忍年老的司马光驰骋于疆场啊，朕意已决，与西夏决战于灵州。孙固老泪滚落，匍匐于地。皇帝赵顼伏案而起，发出御示，诏令内侍押班李顺举之至告兼御史中丞徐禧立即进宫。梁维俭跪地领旨。突然，跪地待罚的张敦仰起头来，高声呼号：圣上，良策当纳，良臣当用，今日朝廷需要苏轼和司马光啊。皇帝赵顼闻声色变，把冰冷犀利的目光射向张敦、孙固、王安礼，一时目呆了。曲水流觞寒宫晚，天降大哀独乐园。

丁大人，75岁的太常少卿赵炳大人，75岁的秘书监刘基大人，72岁的天章阁待制楚建忠大人，72岁的太中大夫张问大人，72岁的朝议大夫王慎言大人，70岁的龙图阁直学士张道大人都入会了。连身在大名府家留洛阳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大人也投书文彦博大人申请加入齐英会。哦，洛阳街头有何反应？听说文彦博大人离京来洛阳前，皇上曾以西都旧侍女白首祝詹公的赠诗送别，容天子之言，洛阳街头对齐英会的成立是一片叫好声。司马光骤然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风逼人，这些参加齐英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十多年来因反对变法被一群遭贬者失去理智的疯狂。使他更为不解的是，朝廷对此事为什么没有反应？是中书重臣根本不知齐英会的出现？是宰执大臣们忙于西北边境的战争无暇顾及？还是皇上有意借用唐代九老会的遗韵遗风消耗这些耄耋之臣的余热残火呢？哎，自己离开朝廷12年了，京都的一切，朝廷的一切都忙若隔世，看不清说不清啊。他突然想到齐英会的倡导者文彦博，这位辉煌于仁宗年代，职权于英宗年代，对抗变法14年至今不悔的陆国公，是素以胆识谋略称卓的，如何此时也变得梦浪昏聩了？也许该会一会这位60年来的不倒翁啊。司马康见父亲沉思不语，便低声说出自己的想法：父亲若此时不便会见文彦博大人，我就以外出造访4次谢之。司马光执笔眼卷，吩咐儿子弄水轩备茶接待陆国公。文彦博自

此时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京都已有六个年头，这六年中变法的主要人物已零落四散，王安石变法已名存实亡。在这名存实亡的过程中，上至中书宰

0: 近12年来，司马光居洛阳独乐园专意著书，不问员外之事，与文彦博也就断绝了交往。但那种师生之谊在司马光心里仍然是不移不减的。主客相会于弄水轩，司马光对文彦博执弟子礼以跪拜祝福，对郑焕执朋友礼以拱手问好，并亲自执杯敬茶，侍立一侧，态度极为恭谨。文彦博屡须大笑作答：
1: 流光飞梭，恍惚之间已逾30多年了，不期当年庞吉公门下的素水神才博学郎已经是鹤发阔额了。军师啊军师，你现时已是朝廷典范，天上文曲，四海人望，仍如此功利而立，不减当年，文彦博可真有如坐针毡之感了。来来来，你我相对而坐，品茶共鱼，一不上官，二不上池，岂不更为亲切融合吗？
0: 文彦博以长者风趣的训教，开始了12年来首次相聚的交谈，使司马光一时窘迫而不得不从，便拱手告坐。
1: 哦，谢陆公教诲，恭敬不如从命。司马光告罪僭越了。
0: 文彦博反客为主，为司马光执壶斟茶，借机谈起移居洛阳近1个月来的观感、风光、气候、习俗、饮食、婚娶、游宴，话无定题地寒暄起来。坐在一侧的画家郑焕既不饮茶也不插话，悄悄打开画囊，展纸墨于桌案上，一会儿打量着文彦博，一会儿打量着司马光，挥笔泼墨地做起画来。司马光与郑焕交谊一身，郑焕是独乐园的常客，举止已不拘俗礼，往日与司马光谈诗论画多为简要提询，静听解说，偶有劫难，亦简短数字而已，以达相知以心，不以语言之境。此时因司马光根本不知其老会成员均有画像挂于其英堂，反而以为文彦博出至洛阳，郑焕跟踪相随，展纸作画是为文彦博留取须眉皓白之神采，便尽心尽力地应和着文彦博的妙语珠玑和神采飞扬，为长者尽晚辈辅成之谊。文彦博在兴致越来越浓的寒暄中，巧妙地把话头转入了正题。
1: 洛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军时耐得辛苦，耐得清冷，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其前

0: 司马光突然感觉到此时的文彦博仍是30年前的朝廷宰相，自己此时已完全进入了30年前太常礼院掌管文书的角色。他神情惶惶然，急忙拱手请教：“
1: 陆公所言。”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心抬手，看手表。那位问了，什么牌子？嗨，电子的。看手表干嘛呀？时间已经不算早。哦，到了该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了，哎，各位朋友，您坐好。话里话外，嘿，已开。

哎，在这个网上管这个字儿啊发音相似啊，但是呢，哎，他就是能蒙骗老年人。这个事情怎么回事情呢？发生在江苏南京，说有这么一位老大爷，这一日闲来无事，到街市上走吧走，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

关外头带来的，对您来说，您这个岁数要是有这根鹿茸，哎，对您特别的合适。他这么一说，这么一白话，老大爷动心了。老大爷一听，那您这个怎么卖啊？

0: 啊！
1: 这老大爷一听，不对，你说的是50块钱一颗，这一根50，谁告诉你的？疯了，这是鹿茸，闹着玩的呢。50块钱一颗，我白送给你行不行啊？好，你这位老先生啊，你可太够呛了，你这是这你是占我的便宜呀、啊？你欺负我这个做小买卖的，那可不成。老大一听，心的话。

老年人说了，我们这个买卖马上就要上市，哎呀，到时候啊，这股票这也挣钱啊，你看，哎呦，老年人一琢磨，这可以呀、啊，这个不只是通过这养牛把这牛给养大了，将来能够挣钱，他要上了市，哎呦，那咱这挣的钱更多了。对呀、啊，对方说了，您呐赶紧追加投资。

哎呀，捡漏了，讲话叫捡漏。你看，别人都没注意，就我发现了。这种事情，这儿提醒一句，就得特别的当心留神。比如说啊，这是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它有这么一篇报道。这类的网络上的视频我也见过，一上来四个大字儿，呵，含泪急抛。干嘛呀？人家说了，房东，哎呦，急于抛售房产。哎，这房啊，好，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价格。

全不是一码事。那是这能干嘛呢？专门有做这买卖的，拿着多个账号批量发布假房源。那他从中能得着什么好呢？靠佣金分成牟利。后来呢，这真有群众举报了，公安机关查清楚之后，对这类的人，他们这个在网上发布虚假房源的自媒体的团伙做出了行政的处罚。所以啊，也提醒咱们了，哎，您拿着手机那儿刷，看见的那个，哎呦，倍儿漂亮的那个画面啊，它有可能是做出来的，哎，后头隐藏的是一个

0: 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

一个长相并不特殊的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的一生是传奇的，同样在他

就考古工作。20世纪60年代之前，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推测只能停留在文献记载与传闻的基础上。1974年3月29日，当下河大队西洋村生产队的几位农民一镢头惊醒了沉睡的兵马俑的时候，他们立刻震惊了世界。这个惊人的发现也撩起了秦始皇陵神秘的面纱的一角。坐落在骊山脚下的那座小山包，就是秦始皇的坟墓了。山包下便是那幽深而神秘的地宫，封土的北侧有寝殿礼仪建筑群、四观建筑群，封土外有两道长10公里的内外城垣，封土的周围以及东西南北侧分布着数百座地下陪葬坑。秦始皇陵园的封土、地宫、内外城垣的形制及其礼仪建筑和布局都不同于先秦任何一座国君的陵园。这座帝陵的陵寝规模太宏大了，设计又太奇特了。陵园工程之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秦始皇陵是一座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下王国，那幽深的地宫更是谜团重重，地宫形制及内部结构至今尚不完全清楚，千百年来也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猜想和遐想。地宫是怎样的结构呢？地宫内藏匿了多少

上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对这13000多吨水银的来源，人们还是有着很多的疑问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用现代化设备生产的水银

长的道路非常的狭窄，车不方轨，马不并列，地上车辙的宽度只有106厘米，根本不能通行四马驾驭的车轮轮距为203厘米的车。史记当中说，秦始皇的灵柩车是从邢台向北进太原，入雁门，过云中，抵包头。

0: 150厘米、132厘米。于是根据这些数据资料，秦始皇的安车出巡时坐一坐确实是700舒适，但是去世之后要作为灵车使用就不可能了，因为不管怎么摆，车上是放不进那特大的棺木的。在死讯秘而不宣的诡诈时刻，公开去改装安车或者从外地调运特制的棺木、抬运棺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真的把秦始皇的棺木塞进了安车当中，又能出得了河北的省界吗？史记上说井陉是秦始皇唯一的归途通道，那么井陉古道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井陉棺隘是从整块岩石中开凿出来的，至今留下来的深深的车辙让人感到历史车轮的威力仍在。这里的车辙宽度只有140厘米，只能通行秦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之后的车辆，而轮距为203厘米的车是根本不能够从此通过的，因为两边隆起的岩石完全吞噬了车轮向外滑动的所有空间，不沿着特定车辙行进的车是寸步难移的。井陉和其他直通山西的七大关隘一样，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四马并驾的这种大车，除非有什么奇迹出现，否则要想走出河北难度是相当大的。有人说，既然车不能通、马不能行，那么大家就将棺木装上车之后再整体抬过各个关口和狭路不就完了吗？说起抬棺行进，就牵涉到棺木的重量了，看人们有没有办法抬得动它。慈禧太后当年入葬清东陵，120公里的平坦路，100个人抬棺，整整走了5天。如果让100个人抬着秦始皇万斤重的棺木，经过雁门关等千里的绝险地带，不用说路太窄，众人没有立足之处。关键点还在于，这种大动干戈的举动是要完全暴露出治丧的行径的，因而这样做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人抬不动，车拉不走，天气又热，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就近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尽快将秦始皇的尸体进行秘密的埋葬，然后再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慢慢的行进，赶在返回咸阳的前夕正式发布死讯，然后调集全国人力紧急修建骊山墓。沛县的刘邦、六安的英布都是在这时候带领民工奔赴骊山的。在这里人们开挖树穴、造黄场体凑，准备好了秦始皇的衣冠，装进主陪葬物品，搬来了宫殿的模型，周边塑成了沙盘，最终盖上棚木，填上深土，筑起了高大的坟丘。但是有谁能知道呢？地宫里躺着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假秦始皇，而仅仅是他的衣冠呢。至于地面上的工程，比如招工、寝殿以及内城外城等，可以慢慢的进行。可惜的是，在地面工程大部分还没有完工时，秦末农民起义的大军已经到达了泗水河畔。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刚才说到了秦始皇很有可能葬在河北，那么他具体葬在河北的什么地方呢？秦始皇真正的入葬地很有可能

确的支柱。以往史书对于风土下的这座地宫的描写，或失之夸张，或成以想象，此种发泄于纸面者，乃是文人的辟邪。顾颉刚先生也说过，上古的史料最麻烦的就是夹杂的传说的成分太多，现在的很多古书是汉代人编写的，这些东西分明是被人捏造的假历史。惠焕章和张敬辉在《陕西历史百谜》当中也说，《史记》因成书较早，流传至今，早已经不是当年司马迁手书的原本。《汉书·杨忠传》云，杨忠受诏删太史公言为十万言，因此很多人以《史记》去推断未知的历史，很难说是可靠的。实际上，有关骊山陵墓的研究主体必须是建筑学家和建筑技术史学家才对。

总销量的比例提升到了56.9%，从2024年的40.9%到2025年的50.8%，再到今年5月份的56.9%，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何以节节攀升呢？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受政策调整、市场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五月燃油车国内销量出现下滑，新能源汽车则凭借成本优化、技术迭代和消费者消费观念转变等方面的优势，走出了独立增长曲线。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除了出行成本优势，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体验日渐成为市场的关键变量，语音车控、车载大屏和智能辅助系统也让不少

0: 则需要通过肝脏代谢，两者同时摄入可能增加肝脏的工作压力。而榴莲和部分海鲜比如螃蟹、虾等一起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消化不适。海鲜大多是寒凉性质，而榴莲性温，同时食用可能会刺激肠胃。榴莲中的有机酸可能会与乳制品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导致腹胀、胃胀等等。那么榴莲和部分温热性食物比如羊肉、辣椒和荔枝等一起大量食用，可能加剧体内热盛。榴莲和部分含咖啡因的饮品比如咖啡、浓茶等一起大量食用，那因为榴莲的含糖量高，会快速地提升血糖。咖啡因呢，具有兴奋神经的作用，两者叠加可能会引起心悸或失眠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0: 改造项目嘛，那帮大家呀、啊、把这个太阳能啊、空气热能啊、地热能啊这些清洁的能源用到我们建筑的供暖呀、制冷里面。说白了，就是给咱老百姓呢找一个更省钱、更干净的取暖降温法子。今天呢特别开心啊，能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身边的新能源。
1: 哎，刚才郑工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工作的一些内容哈，其实涉及到了一些专业的名词，但同时他也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想给咱老百姓找更省钱、更干净、更清洁的取暖降温的法子。所以今天郑工要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了，新能源呐、可再生能源啊、清洁能源啊，就这些词儿哈，大家都听过，但是你真要细说或者往专业了说，可能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那郑工首先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话讲一讲，到底什么是新能源。

0: 察因素。
1: 怎么讲？
0: 对，首先说呢，这个双碳的战略啊，给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的行业定了一个大的方向。
1: 哎，
0: 就是以前不少人觉得这个搞新能源呀，就是瞎折腾啊。对，现在不管是咱们建设方啊，还是咱老百姓啊，都知道这是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
1: 嗯，
0: 咱们银行呢也愿意给这些项目建设去贷款，对，政策也给补贴。
1: 嗯，
0: 那我们大家都愿意，也都敢去投资这个新能源的建设了。
1: 嗯，就认为它前景很好，是国家鼓励的重点的朝阳产业，
0: 大家认这个方向。
1: 嗯
0: 嗯，再就是说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产业链完整了，
1: 嗯，
0: 就是技术也成熟了，成本呢也在逐步的下降。就是原来咱们很多新能源的一些设备啊，关键部件啊，都靠进口。
1: 嗯，
0: 那成本自然就很高。
1: 嗯，
0: 那现在基本上我们都国产化了，就是成本呢自然也就下来了。
1: 嗯，
0: 比如说10年前我们的光伏发电成本大家都算不过来账，那没有人就愿意为它买单。
1: 嗯，
0: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10年前续航才100多公里，
1: 是大家有里程焦虑啊。
0: 对，不敢跑远的地方。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随便跑一跑300-400公里。
1: 嗯，
0: 而且电车的价格也下来了，和我们的普通燃油车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对，竞争力越来越强。
0: 对。
1: 嗯，
0: 我们买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新能源的技术在逐步成熟了，并且实现这个技术的不断突破。
1: 嗯，
0: 10年前呢，比如说我们

0: 这个60%这个比例指标啊，在北京地区来说啊，是一个必选项。
1: 嗯，
0: 那也是一个下限值，我们只能比这个高。
1: 嗯，
0: 对，
1: 就是要大于等于60%。
0: 是的，对，说白了，我们就是从这个新建的这个建筑开始啊，我们一步一步，我们要把这个供暖的这个能源形式换成清洁的新能源。
1: 哎，这个政策哈，不再是大家觉得是不是就白纸黑字说给专业人士听的，跟我们老百姓没什么关系，飘飘在上的，其实不是。政策的这些具体的一些细则，包括一些具体的数字，它要是踏踏实实落实到我们实际的这种建筑的升级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一些新建的这些建筑，刚才说到了北京市的这个要求哈，60%的供热都要用到新能源，至少60%，这是一个下限了、
0: 嗯、
1: 啊。那这个概念给大家澄清了，大家也了解现在的一个现实和一个趋势。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厘清一些概念哈，比如说提到了现在的新建楼盘那建筑改造啊，可能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新能源设备，这些设备可能大家看不到或者是没有直观的感受到，但是确实已经在服务很多人的生活了。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设备呢，给大家念叨念叨啊，像什么空气源热泵啊、地源热泵、污水源热泵啊、光伏储能等等等等，就是有一些专业的名字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有点放在一起就拎不清了，说都是新能源吗？嗯，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分呢？分个类呗，这些设备分别有什么作用啊？比如哪些是负责跟我们家的一些供暖供热啊有关的，那哪些是专门负责发电储能的啊？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这儿郑工给我们厘清一下好吧。嗯，
0: 我给大家伙呢分分类就分清楚了、
1: 哎、
0: 那谁发电，谁存电，
1: 哎，
0: 谁供暖，谁制冷。
1: 嗯，
0: 那这里边设备，所有设备里边呢，负责发电的就是咱们光伏。
1: 嗯，
0: 其实核心作用就是通过晒太阳发电，发的电呢，我们家里自己可以用。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卖到电网上。
1: 嗯，
0: 实现这个收益，它其实就是一个制造能源的设备。
1: 嗯，发电的。
0: 对，这是发电的。那负责存电的是谁呢？储能电池。
1: 嗯，
0: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充电宝。
1: 哎，
0: 对，白天。这个光伏啊，我们发不完的电呢，我们可以存进去。
1: 嗯，
0: 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停电的时候，我们拿出来用。我们还可以将这个国家电网这个低谷时段这个电存起来。大家也知道啊，谷电时段这个电价很便宜。
1: 嗯，
0: 那我们就在高峰时段的时候，我们去用储存起来的电。
1: 嗯，
0: 我们就相当于在高峰的时段，我们享受了一个谷电的一个价格。
1: 啊、
0: 哦、啊、对，
1: 就是那个波峰波谷。

0: 区分，让大家厘清了，哎呀，身边的这些新能源，不管是设备也好，还是这个能源利用也好，哪些是负责这个供暖的，哪些是负责发电储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具体说一说，现在你看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可能很多朋友天天要需要冲个热水澡，是吧？我们说用电高峰也到了，有时候大家用燃气烧水也好啊，或者是用电烧水也好啊，其实我们用到的都是这个一打开开关就很热的这个热水，然后不管是平时洗澡还是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用到的这些热水，还有我们的供暖，其实背后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词，叫做刚才提到的热泵。
1: 热泵，对，
0: 这个热泵哈，大家可能听着也有点陌生，因为我们听过水泵会比较多，这水泵是什么呢？抽水的嘛，特别好理解。那这个热泵它是干嘛的？是抽热的吗？我可以这样通俗简单的这么理解一下吗？
1: 主持人理解其实算是比较正确的
0: 啊，
1: 对，
0: 字面理解啊，
1: 对，
0: 抽热的，那您具体给我们讲讲热泵它究竟是干嘛的？
1: 其实热泵这个词呢，听着很专业，但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咱们大伙知道这个水泵啊，就是一开动，我们把水从低处抽到了高处，
0: 哎，
1: 实现这个水的一个输送和转移。那热泵说白了呢，我们就是一个热量的泵，就负责搬运我们转移我们热量的。我们把热呀从一个地方呢搬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真正搬运这个热量靠的是什么呢？就其实跟我们热泵这个构成它的核心部件是离不开的，
0: 就是它具体有哪些这个构件，然后能够让它实现去搬运热量这么一个工作啊。
1: 对，其实它的核心部件呢主要就是四个，
0: 我们来听听。
1: 一个是蒸发器、冷凝器、压缩机还有节流装置，这四个部件呢又由一种叫冷媒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0: 对，大家说热泵热泵怎么这儿就提到冷了呢？冷就是冷却的冷，媒是媒体的媒介的媒。
1: 对对，这个冷媒呢其实大伙儿也不陌生啊，就我们家里空调常用的这个氟利昂，比如夏天的时候感觉这个空调制冷效果不好了，我们就会打电话说那个加加氟，其实就是氟利昂嘛，它就是一种冷媒。其实冷媒在我们这个四大部件里呢，通过循环的反复的流动，它相

捡着大自然的便宜啊，这个也得靠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一些装备的突破。包括刚才其实张老师也说到了啊，这个热泵离不开四个核心部件，而且也说到了我们身边这个热量存在的这个介质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空气当中、废水当中啊，还有我们地下等等。那目前据我们了解，咱们北京地区应用的供热的新能源是首选的空气源热泵和浅层地源热泵，以这两个为准。那为什么是这两个？

0: 一些开采地热的这种先决条件，你也帮我们讲讲。
1: 是我们北京供热呢，这个新能源主力是这个空气源热泵和这个浅层地热热泵啊。其实再搭配一些光伏，为什么说这两样用的最多呢？其实是比较适配我们北京本地的一个条件的，选出来的。先说。

0: 而且成本也不是很高，咱们老百姓自己换采暖设备也能负担得起。
1: 就是不管是像一些公共环境，像商场、学校、企业，
0: 对，
1: 可以用，咱老百姓家也可以用。
0: 对，像北京的煤改电，咱们用的不就是空气源热泵？再说说这个浅层地源热泵啊，它的特点呢就是更稳、更省，因为咱们地下常年这个温度比较恒定。就是不管外面冷热呀，这个热量都是比较稳定的，它制热的效率还比较高，所以说它可以用在一些大的别墅区啊、产业园区啊、学校啊，这些

0: 我们就选用哪种能源形式。
1: 哎，就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污水的这个利用，它可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附近有没有就是相对距离比较近的这些污水处理厂。对，污水处理厂。
0: 它的量够不够、
1: 啊、对，这些都是制约的一个条件。
0: 是的。
1: 但是像空气源热泵还有包括浅层地源热泵呢，这个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苛刻的地域条件的限制。只是说咱们不管是这个某一个家庭也好，还是某一个公共场合或者是某一个单位也好，他们觉得哪个性价比或者是自己的先决条件更适合，我们来采用不同的这种方式。
0: 对，我们选择最优的。
1: 最优的，就像郑工说的，适配性要好啊，要考虑到咱们的这个初中运营的维护成本，还有前期成本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其实一开始也说到了，咱北京地区有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这个供热的这个比率，新能源要达到至少60%。所以这个呢，也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和一个大的趋势。

0: 热泵加光伏加储能这种耦合式系统，就是技术这个迭代速度非常迅速。
1: 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咱们工程师选择的这些工具这些模块它越来越多了，
0: 是
1: 你得了解这个工具它优势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对于你们学习来讲就是个很大的挑战。
0: 对，我们要不停的去学习，不停的去研究，去选择最优的一种系统形式。
1: 明白。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政策变化也快。就是北京地区呢，我们这个十年间呢，这个清洁能源发展呀，就是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原来是燃煤锅炉，政策要求煤改气。那农村呢就是煤改电。到后来我们要求锅炉啊进行这个低氮燃烧改造，就是符合这个环保的要求。那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新建建筑这个新能源指标啊要达到60%。
1: 就是政策上面的硬杠杠倒逼着你们必须达标。就这个意思啊。想尽办法。
0: 对，这个是政策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市场的需求也在变化。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2: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

0: 这个骑这个这个电动车不戴头盔撞了，
1: 摔倒
0: 骨折，哎，这里面其中一半其实是肿瘤，就是我们有在本院区魏公村那个院区大概有5个病区吧，2.5个是肿瘤，那么肿瘤里面那么最严重的就是口腔癌，所以说口腔癌还是非常非常占比非常大的，这个那么口腔癌我们一张嘴啊，在外面是嘴唇，再往里面我们叫舌头了，舌头表面就是舌黏膜，然后两边我们老百姓叫腮帮子，其实我们叫颊部，两边覆盖是颊黏膜，然后往上一张嘴，我们叫上膛，是额黏膜，
1: 额黏膜，
0: 哎，再往后就是咽，咽黏膜，其实口腔癌就来源于这些黏膜的恶变，细胞的恶变。
1: 那这个黏膜的恶变，我们老百姓还会听到一个词儿，比如说经常会发现口腔溃疡是不是也是黏膜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今年是我们发起的第4个这个口腔癌筛查日活动吧，6月16号
1: ，
0: 6月16号口腔癌筛查日活动。那么它其中就是最重要的一块就是，今年的主题就是当心久治不愈的口腔溃疡。对对对，这个很多这个溃疡。是良性的，这些良性的就是有你疼得很厉害，圆圆的，然后这个大概是持续7天到10天
1: 啊，
0: 然后自己就好了，
1: 就是大概2星期之内肯定能好，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叫我们叫复发性阿夫特溃疡
1: 啊，
0: 哪怕你东起一个西起一个，绵延不愈的好几个月，但是只要不是在一个地方，经久不愈的，那么它是就不属于癌症，大概率的啊。那么真正的口腔溃疡，那个癌性的溃疡，它是不规则的
1: 啊。
0: 你一张嘴以后，跟那个你常见的溃疡圆圆的，边缘很整齐。这个一看就跟那个地图似的
1: 哦，
0: 周缘就不整齐。那么第二个，它这个周缘像火山口一样，是有点微微的隆起的，
1: 有隆起，
0: 哎，隆起的。第三个，你要摸的话，有浸润块，就硬
1: 硬
0: 啊，又硬的。那么这样的溃疌。一般要如果持续2周以上不好，那么你需要就格外的注意了，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有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就诊。
1: 就诊啊，那这个张教授您是经验非常丰富了啊，就是现在目前对于口腔，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

0: 出是癌症，
1: 对，
0: 然后他又跑到我们专科医院，
1: 嗯，
0: 然后一取活检，果然是癌症，所以就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基层医生都能认识这个问题？必须要培训，
1: 必须要培训，
0: 必须要培训，没有这专业的知识，你不可能让一个大夫，
1: 嗯，
0: 从头会看到脚，
1: 是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可能专业现在的医。

0: 性癌、肌上皮癌，这都属于唾液腺癌的一个一类的、
1: 一大类的啊，
0: 对，一大类的，
1: 90%都是鳞癌是吧？
0: 90%是鳞癌。
1: 哦，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鳞癌，可能还会有些人说，张教授，您看怎么就我得了这个口腔癌了哈？就我们家里边人也没人得这个疾病啊。这个口腔癌的发病原因的研究，包括它的这个有没有一些遗传的倾向，目前全世界的医学家对它的这个发病原因的研究到一个什么样的认识的水平？
0: 对，这对于这个口腔癌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明确，但也还有很多不太明确的啊。比如说明确的就是一些物理化学的刺激，物理化学，比如说这个槟榔
1: 哈，
0: 槟榔，第一个它有物理的刺激，槟榔本身它这个很硬，纤维化的很硬。第二个它有槟榔碱，这个槟榔碱它会刺激这个黏膜细胞，然后逐渐这个

0: 哎，
1: 还有酒精的刺激，
0: 酒精的刺激，
1: 酒精的刺激。那么烟酒啊，再加上一些槟榔，还有一些口腔卫生，口腔卫生差，导致你口腔里很多细菌互相作用，导致了这些。

0: 我们这个口腔癌筛查的联盟了，我们的讲座，他们看到了这个病，绝对会
1: 及时的
0: 发现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社区，它有个社区口腔，做过培训，还有个叫民营，现在民营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你看了介绍很多很多的诊所，
1: 是
0: 我们在专门的在这个民营口腔协会，这个他们开年会的时候，我们自告奋勇啊，我说我们想讲。讲二十分钟，他们都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也派这个专业的人员，给他们进行一些普及，
1: 对，
0: 这样的话最大的可能让所有大夫都认识这个病，这样的话就可能在最早的时间就把这个病控制起来，
1: 控制起来。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市民老百姓对口腔黏膜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与此同时专业的大夫在这方面多做一些提

0: 高考初分在即，如何填报志愿？高校招生办老师支招。
1: 清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应急管理部对四地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三名中国裁判今天将在世界杯同场比赛亮相。
1: 日本学者呼吁正视历史，返还战时所掠中国文物。
0: 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起波澜。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议，考生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按照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来分类列出院校。至于冲稳保的数量，根据各地区情况进行调整。
1: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0: 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一起某线上学习平台低价引流、强制自动续费的典型案件，花一分钱就能体验7天会员，低价解锁学习权益。不少消费者被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 APP 新人特惠吸引，随手开通试用，殊不知掉入商家精心设计的引。

0: 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薛爽提醒市民，在汛期一定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水务、气象、规字等部门会及时发布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预警提示，希望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户外活动。遇强降雨天气，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主动配合撤离安置，不心存侥幸，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天气。昨天和今天，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今天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此外，从昨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出现连续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
1: 在北方，未来五天

0: 通，既解决了这个项目军单打独斗，结果最后他们就可能越谈越崩。可是现在成为组织上市呢，既有协作，也有合作。
1: 5月19号，记者再次来到法源寺社区，在社区书记张红兵牵头下，居民代表与商户代表坐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找办法。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中，记者听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社区怎么搭建平台，商户怎么想办法，居民怎么看变化。张红兵介绍，街区的业态引入从一开始就设置了门槛。
0: 整个街区从开始的时候，街道里边就你和大的拆迁的这个单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全都审过一批了。来了之后呢，最喜欢就要特点非宜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这个目的呢，就是尽量的让这儿的原住民老住户能接受。但是呢，肯定从居民这边说，他有个适应过程，怎么来规范的合格的商户，规范的合格的营商环境，慢慢的改变。
1: 但是商户开门做生意，居民关门过日子，门挨着门，院挨着院，少不了有个锅沿碰马勺的时候。居民代表郑大爷告诉记者，街区更新后，他住的院子周边紧挨着开。

0: 的小罗，到了旅游旺季，居民还会帮罗先生招揽生意。
1: 跟现在的街坊都处到，他们还帮我们拉客人。就有时候有些游客来玩，他还说：“哎，这家挺好吃的，这家面不错。”这也是因为人家给我面子，人关系都是越处越好，都是街坊，是吧？
0: 谈到自己能够顺利融入这片胡同，罗先生最感激的还是社区当初的引路。
1: 真的是当时社区帮了我们很多忙，然后带着我们去介绍一下。

0: 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

0: 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

0: 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0: 浮像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

0: 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

0: 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

0: 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0: 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

0: 10:50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采采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

0: 降雨后河道变脏，
1: 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总共接待游客 38.37 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和

0: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刘强说，他们还响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推出了口袋书版本。
1: 四本口袋本，每一本其实也就手机的巴掌大。大家在旅行中，在通勤的过程中，闲暇的时间，随便拿一本就可以读一段。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可以长读的，而且里边有一些内容和电视剧是有不同的。
0: 本届图博会将持续到6月21号，多数展区都可以免费参观，部分展区需要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官方微信账号预约购票。
2: 端午假期，西城区组织了近50场特色活动，通过非遗文旅加融合模式，为公众呈现可赏、可玩、可品、可购的国风文化之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西城区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拉开序幕。北海公园碧海楼前的活动现场纵香四溢，游人如织。现场分为老字号美食市集、非遗文创市集、互动体验区。美食展位人气最旺，护国寺小吃展位的负责人说，
4: 这种是小枣馅的粽子啊，里边有5颗小枣，还有咱们象征着甜甜蜜蜜幸福生活的蜜枣的粽子啊，吃完了是幸福美满。
3: 老字号美食市集汇聚了同春园、二友居、茶汤里等15家非遗老字号，舌尖非遗复刻了老京味儿。马凯餐厅网红糖饼、峨眉酒家创新了宫保鸡丁的粽子，烤肉季小炙子烤肉配烧饼，让人目不暇接。二友居非遗面食制作技艺第六代。

0: 一影展，悠扬昆曲、水上绝活轮番铺开，岸边艾草相伴着古风画舫相映成趣。博物中十二位非遗艺人各凭一根青竹踏浪而来，独竹飘这项赤水非遗从先民谋生技艺化作水上芭蕾，灵动飘逸，惹得游人驻足喝彩。市民刘女士带着女儿看得入迷。
1: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独竹飘，能够看到这个演员他在竹子上的这样的一个功夫，作为一个市民能够在公园里边美丽的环境中欣赏到这样高级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特别有韵味。
0: 刘女士身旁的小女儿也忍不住连连点头，
2: 非常好，可以看到他们在幕后努力了好多，演的也特别生动，特别的好。
0: 一步回廊另一侧，婉转昆曲缓缓响起，经典选段

0: 完整呈现东方园林审美与园区文化，让观众沉浸式邂逅园林与文学交织的诗意意境。展览围绕传统岁时节令，打造贯穿全展期的国风活动矩阵。
1: 从茶饮到烘焙，再到香氛香囊，今年端午传统节日的消费边界正被悄然改写。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走访多家品牌，发现那些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新兴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售罄，成为年轻人过节的新选择。请听报道。
2: 看了一下

0: 阳，出行注意补水防晒。明天夜间，西部、北部还将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注意防雷避雨。23号到28号期间，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23号前后和26号前后会有降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 新华社消息，今天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日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天文专家表示，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年夏至当天，早上4:46日出，傍晚7:47日落，白昼长达大约15小时。越往北，白昼越长，

0: 出最合适的选择。记者还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大雨过后，部分公众发现

0: 这份上给那协调，他的工作很不。
1: 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5月13号报道了西城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在商业文旅转型过程。

0: 这样呢又美观嘛，又解决了我们居民提出这个问题。
1: 许多居民不方便直接跟商户说的是，通过社区转达，往往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0: 说实在，要不是我们居委会这儿给那个协调，他的工作很不好开展。
1: 属地积极沟通，各部门积极配合，但归根结底，商居和谐还需要商户自身的自觉与投入。在法源寺周边经营三家特色餐饮店的罗先生是广州人，来北京已经24年了。他介绍说，从店面装修之初就格外注重不扰民这件事。
2: 说实在，现在科技真的挺发达的，你只要舍得买那个贵的设备，真是有用。你不能说没用，油烟的是一个，还有一个静音的是一个。我的设备都还格外做了静音房，那基本上就不会听到那种嗡嗡嗡的声音。那这种一个房就接近20000块钱。啊，这些都是成本堆出来的。
3: 那您觉得值吗？
2: 值，那你不然一个投诉你都没得干了，是不是？就和气生财嘛，你邻居弄得不愉快，天天吵，财运也不会跟着你了。
1: 设备上的投入是基础，但真正让罗先生融入这片胡同的是他愿意迈出店门，主动和邻居打交道。到了春节，他和其他商户一块儿拿出米面油去慰问周边几户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日子长了，周边几条胡同的街坊都认识了这个说话带点南方口音的小罗。
2: 他们还帮我们拉客人，就有时候有些游客来玩，他还说，哎，这家挺好吃的，这家面不错。人关系都是越处越好，都是街坊，是吧？
1: 谈到自己能够顺利融入这片胡同，罗先生最感激的还是社区当初的引路。
2: 如果没有接到这个帮忙领一下，介绍一下，其实可能开展起来会难很多。你最起码敲门，人家不一定愿意跟你聊啊，
3: 确实确实。
1: 社区书记张红。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2: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迎客38万多人，研学游园共绘假日新图景。
0: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高考出分在即，如何填报志愿，高校招生办老师支招。
2: 市应急局解读北京极端降雨规律，汛期降雨出现两强两集中特点。
0: 国内方面会关注到应急管理部对四地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男厨师赤裸上身救女顾客被质疑，本人回应。
0: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
2: 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起波澜。
0: 财经科技方面会聚焦金市客价年内大跌近450元。
2: 人形机器人小脑的 GPT 时刻来了。
0: 那观察员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热点话题部分哈。
2: 今天呢是夏至节气，我们会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家王娟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节气的特点。稍后呢，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安排了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今天迎来了这个夏至节气啊。
2: 是。
0: 古人说夏至一阴生，稍稍息露迟。从今天开始呢，这个白昼啊悄悄收短了，但是属于盛夏的热烈啊才刚刚拉开这个序幕。来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描写夏日的诗句歌词有哪些？另外呢，今天啊还是父亲节啊，就是有的时候吧，特别容易被忽略父亲节啊，就是好像听起来感觉母亲节大家关注度更高啊。那从小到大，这个父亲啊，大多是不善言辞的，我们也常常把感激呢藏在心底，羞于表达。那恰逢父亲节，也欢迎大家来留言，把那些呢难以当面诉说的心里话交给我们电波来。对您的父亲啊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2: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夏至，聊聊自己的父亲。
0: 是的，下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中山、香山、国家植物园、北园等打破传统的参观模式，将文化内容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沉浸式差异化的假日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休闲中收获感悟与知识。
1: 香山公园赶考香山行走的思政课堂红色研学游端午假期再次启程。公园在双清别墅等点费的基础之上，新增了中央政策研究室、新华社总编辑部、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一局办公地、现香山饭店、惠建松等研学场所。青少年在苍劲古松下驻足仰望，聆听宣教员讲述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活动呢还结合了端午传统啊，组织亲子家庭亲手制作香囊，体验民俗文化。
0: 中山公园的鸿运迎端午、研学悟初心、实景红色研学活动生动开展。20多名青少年在公园的实景课堂中，以剧本闯关、线索探寻、简易推理等新颖的形式，穿越百年时空，与革命先辈展开了一场跨越历史的对话。
1: 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景区内，成片的水杉林雾趣啊，氤氲啊，这个绿意深幽深，宛如仙境。那低温温室当中呢，动植植物主题展览搭配趣味的爬宠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的孩童驻足观察。那展览温室当中啊，40多种球兰的植物姿态各异。那植物园里的自然笔记观察绚烂夏花活动现场，专业老师带领孩子们观察夏花形态，学习花卉速写，用笔尖记录夏日植物之美。
0: 从茶饮到烘焙再到香氛香囊，今年端午呢，传统节日的消费边界正在被悄然改写。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走访多家品牌，发现呢，那些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新兴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售罄，成为了现在年轻人过节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0: 新的产品。
1: 端午假期，北京吃忙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他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2: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

0: 仓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淼淼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1: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0: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2: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
0: 如果说喜茶和好利来是用吃和喝重新定义端午，野兽派则选择了闻。记者在线下门店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野兽派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3: 香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0: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

0: 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呢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来合理的估分啊。那依据预估的分数和日常的位次，那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填报的基础框架。
1: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表示，考生呢一定要对自己的成绩进行一个预估，比如说500分。

0: 我自己有个经验，我觉得高考志愿填亲为的事儿不能完全的交给机构或者是一些大模型，他们只能作为一个借鉴。
1: 对，
2: 你看这于飞就是自己报的。
0: 我哪个环节出问题？那估分出问题了。
2: 哦，
0: 这还是得。
2: 咱们就不问是估高了还是估低了啊？咱们看看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了一起某线上学习平台低价引流、强制自动续费的典型案件。
0: 嗯，
2: 说花一分钱你就能体验7天会员，低价解锁各种学习权益，不少消费者就被这个在线。

0: 块区域猛下，二是时间持续性强。两集中指的是，一是空间集中于山区，地形复杂，人口分散，交通不便，一旦受灾，救援难度极大；二是时段集中于夜间，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薛爽提醒市民，在汛期一定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水务、气象、规字等部门会及时发布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预警提示，希望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户外活动。遇强降雨天气，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山体滑坡等危险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主动配合撤离安置，不心存侥幸，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0: 一处路口，市民石先生驾驶电动车与共享单车相撞之后晕倒在地。张颂文呢和多名热心的市民以及及时赶到的交警和医护人员共同完成了一场善意的接力救援。
1: 就在昨天进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上，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得了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奖。对于获得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表彰，他昨天回应说：“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啊，应尽的责任啊，没有什么可说的。”
2: 那今天早晨呢，我也看到了张颂文穿着白色礼服这个。

0: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对刘师傅说呢，所有这种心理干净的人都会继续挺你。
1: 是，
0: 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那些这个网络的旁观者，别老拿着这种放大镜对善举吹毛求疵，是吧？
2: 嗯，
0: 少一点这种恶意的揣测，多一份的共情与尊重。
1: 嗯，
0: 别让那些挺身而出的好人呢，既流汗又心寒。
1: 对，我在评论区里还看到一句话啊，评论区里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就是心不干净，看什么都脏。
2: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

0: 吧，就是羞涩。不仅父亲羞涩，我们自己有羞涩。我们今天试一试，能不能当面说一回啊？
1: 是的，是的，鼓励大家跟父亲说一句“我爱你”啊。
0: 稍后见。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